0: 表现的习惯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今天的早间高峰在前几天对比来看也是非常给力的啊。就现在来说啊，整体拥堵指数极低，路况出行非常轻松，极致轻松。现在的红谷滩一侧、老城区一侧通行干道啊，都是清清爽爽啊，路面上几乎车流都不高。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五捷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再来看到地市路况，目前在九江的德化路东向西拥堵366米，赣州的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236米，邵阳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好，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向偏南转偏东，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东部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明天晚上赣东北和赣中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
6: 夏季防晒很重要，除了做好物理防晒之外，饮食也很重要。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淑兰介绍，饮食虽然不能直接防晒，但能够帮助修护皮肤屏障，多吃像猕猴桃、鲜枣、坚果等富含维 C 维 E 的食物，有助于清除自由基。芹菜、香菜等熟吃是安全的，如果大量生吃或者皮肤沾到汁液以后再暴晒，可能就会诱发植物日光性皮炎。
7: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6: 好，先提醒大家关注道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个山海坝在大交通八汛前，我们说目前在红九连接处啊，红都高架九折高架连接处有车辆剐蹭的一个情况，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减速避让，因为确实在进入暑期之后啊，这个早高峰时间是完全的延后了。
8: 对对对，
6: 在8点到8点半之间才会出现一个车流出行的高峰、啊。
8: 是，左右部分的柴司机也跟我们说到，是在南昌的沿江北大道靠近这个彩霞路这边，就是靠近那个中，应该是在这个什么中海环宇天下这个位置。
6: 对，
8: 应该是北往南方向有三车追尾的事故，交警呢正在现场提醒大家。
6: 是这边的话，其实最近因为龙兴大桥施工嘛，所以很多朋友都要走英雄大桥，然后这一段流量也比较大。如果说这个在目前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发生事故， 大家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快走快撤吧，不然的话可能会导致后面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堵车哈。
8: 对，
6: 留意一下目前的沿江快速路啊，目前在靠近中海环宇天下的位置，现在我们看到应该这个是在南向北向南的方向，就上英雄大桥的方向，
8: 对，
6: 有出现一个车头排满，因为这个位置现在有一个三车追尾的情况。谢谢柴司机的分享。那当然这个现在大家为什么暑期啊，发现虽然说孩子们放假了，可是打工人们不能随意放假。昨天晚上11点多，我还在跟这个对接口线的这个同事这个朋友聊，这个他在给我发工作的那个东西，他说不好意思忙了一天才发给你，然后一大早又开始回复我的消息，我就想说哇，
8: 一晚上对啊，感觉一晚上都没有怎么睡觉、
6: 就是、因为暑假嘛、就是我们交通方面的口线都很忙嘛，
8: 对，
6: 然后他们就是说现在太卷了，他说大家都好拼啊，但是这么拼长时间对着电脑对着手机在工作，眼睛会经常容易觉得很不舒服，尤其是在空调房里更有这样的感觉，
8: 就会觉得
6: 又
8: 红又痒、
6: 嗯、
8: 没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眼睛又红又痒的时候，痒的是恨不得就使劲揉，然后熬夜刷手机追剧之后，眼睛又是那种干涩酸胀，连眨眼睛都费劲，那随便就买了几瓶眼药水来滴，反而是越滴越难受。
6: 这是因为呢我们大多数人都踩了这个护眼的误区啊，不管是过敏还是用眼过度，要找对方法才能缓解，盲目折腾就会加重病情。
8: 对，首先我们要分清自己是哪种眼部问题。
6: 对，
8: 那最常见的就是过敏性的结膜炎、一碰到花粉尘螨还有眼睛就会起痒发红流泪怕光，还经常会连着这个打喷嚏啊鼻子痒，这都是过敏原因所导致的。还有就是日常用眼过度而引发的干眼，那比如说长时间看电子屏幕熬夜眨眼次数变少，泪液跟不上，就会干涩有异物感，看东西呢还会模糊。
6: 在这里啊教大家最实用的这个冷热敷区分法，千万不要弄反了，眼睛痒红肿过敏一定要选冷敷，用凉毛巾或者包个冰袋敷10分钟，收缩血管快速止痒，绝对不能热敷，不然就会越敷越痒啊。要是眼睛干涩疲劳，就用40多度的这个热毛巾，现在不是有那个眼贴吗，
8: 对，
6: 发热的那个眼贴，你就用那个来放松眼肌缓解酸胀，这个比眼药水还管用啊。
8: 嗯，没错，不管是哪种不舒服啊，都可以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
6: 啊，那个我家里常备，但是那个东西好用，但它很贵，
8: 哎，
6: 它一瓶要70-80块钱吧，但是它真的好用，它能够冲掉眼表的过敏源，又能给眼睛补水，不用像一般的那种有一些成分的眼药水你不能多用，那个的话基本上很适合我们这个打工人放在电脑旁边。
8: 对，没错，它是可以给这个眼睛补水的。
6: 对，
8: 那像这个花粉多的时候出门呢是一定要戴好护目镜，回家的时候及时的洗脸洗眼，看手机呢一定要开灯，别摸黑刷。
6: 最后提醒大家3件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啊，就是眼睛痒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揉，越揉越痒还容易感染，眼睛不舒服要立刻摘掉隐形眼镜换成框架镜，眼部不适期间暂停画眼线涂睫毛膏，避免化妆品的刺激，牢记这些小技巧，护好双眼，远离干涩和痒痛。
9: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0: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11: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12: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9: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3: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交通在线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董涵。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这个柴司机跟我们说到了一个情况，他说刚刚在这个沿江快速路啊，靠近这个滨江篮球场，那应该其实就是差不多在刚才中海环宇天下还没到的这个位置啊。他说前面有一辆车，他很生气啊，这个车三个红绿灯都不走，无端造成堵车，这就是在应该在沿江快速路这个靠近紫禁城这边的信号灯吧？
1: 他在干嘛？他不走，他在干嘛？
2: 对，我们曝光一下，干 A R 5 2

0: 他在中间车道，而且左侧车道赖着不走，后面的车就
1: 是
0: 只能跟在。
1: 他是不是在等掉头还是怎么样？
0: 他当时说三个灯都没有走，他就这都掉不了头吗？
1: 他是在干嘛？
0: 看不懂啊。
1: 这个是车子有问题吗？有故障你就赶紧下。
0: 就如果你有故障，你开个双闪，
1: 你
0: 先
1: 对
0: 吧？
1: 赶紧放三角牌，你不要影响大家这个通行啊。
0: 是是是，然后平淡人生，您今天是出去玩了吗？啊，去了重庆啊，这个洪崖洞是、我应该没有。是重庆吗？是洪崖洞，
1: 应该是
0: 像洪崖洞。哇，你这居然能拍到人这么少的洪崖洞。重庆现在已经不那么火了吗？我总感觉重庆那个洪崖洞下面每次都坐着一亿人啊，应该是去了重庆，还吃了烤鱼。哇，这个烤鱼看上去也太好吃了，尤其这个泡面，你看就垂涎欲滴，刺激我们俩这个早空着肚子上早班的人。
1: 真的提起重庆，
0: 平淡人生真是对对，已经开始出去享受人生了吗？平淡人生现在是享受人生了吗？然后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万永强。说是征服2000公里，是怎么了？就有我们有哦，带头大哥开到内蒙古了，哇，果然是大哥啊，大哥还是大哥，佩服佩服。
1: 自驾吗？
0: 他说征服一下2000公里，恭喜你的车的里程又这个循序渐进的增长
1: 了，厉害。
0: 话题终结者说，他说忘带车钥匙的这一波我不能理解啊，其他车子我不知道，但我家的车如果钥匙没有在里面的话，是根本开不了的。
1: 哦，我家的车钥匙也是，
0: 就是钥匙如果拿开了的话。它不会发动不了，发动不了。但是比如说你中途带着钥匙走的话，它会报警，车钥匙已经不在那个车里。
1: 对，就是比如说你再次上车的时候，你的车钥匙不在的话，那么它也是会报警的。
0: 不是再上车，就是只要人带着那个车钥匙走了，我那个车就会报警。就是说钥匙，
1: 对，就是你的钥匙不在你的车附近，
0: 对，
1: 会报警。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会有。但是有，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开着开着钥匙没了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挺曲折的，人在囧途的，
1: 真的
0: 啊！当然，你想要不这个夏天出门，想要不人在囧途，就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有一双好的鞋。我自己讲，我说我上次去爬庐山，就是因为当时还特意就是说，哎，我去，因为平常我喜欢穿洞洞鞋嘛，就一去哪儿我都穿洞洞鞋。但是我就说，如果要去爬庐山，我肯定得穿一双这个好爬的鞋。去了以后，我特意买了一双运动鞋，确实是好爬，确实是好走。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你去看庐山，现在不是风水期吗？那个瀑布底下是很滑的，就是它那个石板路啊，瀑布的水量太大了，一冲下来整个头从头到脚都是一层细细的水雾，地上从那个最高的地方下来那个台阶全是湿漉漉的，就没想到你买了那个不防滑的鞋，哇，摔那个屁股墩儿那叫一个痛啊，就是很多人也会因此而摔跤嘛，所以我觉得夏天你不管是去爬山啊去玩水，有一双好的速吸鞋太重要了。然后经过那个事情以后，我马上回来就买了一双速吸鞋，
1: 哎，
0: 再去那个水边很滑的一些路段，我发现它真的好，它又不硌脚，而且呢还可以防滑，就很安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夏天速吸鞋是刚需，而且是你买了好看的速吸鞋，我发现不管是配我去海边配裙子穿，还是说我上班穿，还是真的有运动的场合想要去速吸，想要去爬山都很 OK。 而且你甚至到了天气稍微冷一点点，你配一双袜子它也可以继续穿。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可用性的场合是非常高，主要是防滑耐磨。
1: 没错，
0: 又好穿。
1: 就是这个首先跟推荐给大家的，我们今天秒杀好物就是我们的这个亚瑟士的速吸鞋。
0: 是的，亚瑟士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又好看然后又时尚。
1: 对，有点类似于我们就是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过那种我们所说的那种速吸鞋，就是那种旅游鞋上带洞洞的那种。
0: 哦，对
1: 对，它不管你是去速吸，
0: 你已经在看款式了。
1: 对
0: 是是
1: 对，我已经在看款式了，就还挺
0: 好看
1: 的。
0: 哦，
1: 好看
0: 的那个白色米白色很好看。
1: 这个亚瑟士的鞋我觉得真的是可以闭眼入，因为我买过他们家好几双，就是穿着又舒服而且又很好看，
0: 很
1: 好
0: 走。
1: 哦，
0: 对对对，我有双亚瑟士的鞋，好像已经穿了10年都没有穿过，但是我穿的可能穿的不是很多哈，但差不多就是它的质量也挺耐造，但是确实挺贵的。我之前在专柜买一双亚瑟士都要700-800，那这个速吸鞋官网也要699，今天只要369，而且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从36码到44码，因为我觉得速吸鞋很好点，它快干。
1: 对，
0: 你速干之后呢就不容易憋脚臭脚，就很适合男士。我觉得你不管是开车啊爬山甚至上班它都是可以穿，因为款式很多，米白色、石墨灰、米黑相见，上班都可以穿，还有奶白色，我觉得真的配裙子配户外，哇，超好看，
1: 非常的百搭。
0: 就是，对对对，亚瑟士的品味大家完全可以相信啊，只有200双每款。那么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亚瑟士369的速吸鞋，然后还送品牌的袜子。
1: 对，这个鞋一定要去点进去 看一看，真的非常的好看。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个东西是夏天的刚需，是我自己最近刚买的，是什么呢？车载液体香薰。
1: 哎，是
0: 因为尤其是江西最近的天气很潮，长时间的潮以后再加上高温，那个车里啊，你不管怎么洗都会有股味儿，就是它那个织物。
1: 对，没错，
0: 我们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全。

0: 皮座椅的车嘛，它那个织物就算是皮的也会容易有异味，开车时间长了你真的有的时候都难受。今天为大家的这个帕帕仕尼车载液体香薰，能够清新空气，里面是有邂逅香奈儿邂逅的同款花香，璀璨真我迪奥的真我香味，玉龙茶香是和阿玛尼的这个玉龙茶香很像，旷野也是迪奥旷野一样好闻，然后乌木是这个蒂普提克檀道那样的木质香。今天一瓶90毫升的香薰只要98，买两瓶156，一瓶能用到2到3月。关键是香味价格都非常的给力啊，而且它的这个气质是很高级的，剩下了一天不到1块钱，真的是破价福利了。这个帕仕尼的车载液体香薰只有100组，现在是2支装156，直接回复秒杀，让你夏天开车的时候不再感觉到就是很难受，然后整个人很混沌的感觉啊。
1: 嗯，没错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以这个爱美女士的今天必备，
0: 男士女生都必要，因为眼睛真的很显年
1: 龄。真的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再次的跟大家来返场，就是我们雅诗兰黛全新升级第5代小棕瓶眼霜。
0: 对，
1: 那今天依然是买一得二，2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一共是30毫升，只要299。你平时在官网15毫升一瓶的正装就要卖到500多块钱。
0: 对，150，因为它是15毫升一瓶，哪怕就是当那个便携装也可以用，因为它的又很水润，很好吸收。任何时候用，基本上没有听说用这款眼霜长那个脂肪粒的，就它真的清爽好吸收，非常适合夏天。
1: 对，
0: 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亚瑟士的素吸鞋369送袜子，299的雅诗兰黛眼霜30毫升，还有156的帕仕尼高端车载液体香薰，都是回复秒杀，抓紧抢。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报告路况啊。今天的道路情况啊，这个畅通到已经是不可置信的程度啊。那咱们路面上的出行车流确实截至8点之前啊，几乎都没有什么出行反馈啊。今天的极致高温天气下啊，路面路况啊确实相对不错啊。当然在现在来看的话啊，洪都高架的由南向北啊，基本上从九州高架到这个靠近到汉庭酒店附近桥面，延安快速路由南向北到靠近到红谷隧道啊，这些点位已经开始陆陆续出现有车多的一些情况，包括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的排队这些都是比较明确的车型堵点正在出现。那么大家得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准备了包括现在千户胡同、长乐胡同，当然呢这个咱们早间高峰很纯粹基本上只有通勤在快速路有一些出行表现普通地面主干道早间高峰的话参与度不高目前来说，哪怕是风和大道、八一大道、北京路、阳明路、红城路、解放路关键主干道一个都不带堵的，通行都是非常顺利，连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都是一次性通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466米，赣州的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236米，上海的太甲山大道东向西拥堵336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好，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5: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6: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问，自动驻车这个功能停久了时间会不会失效溜车呢？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自动驻车这个功能确实是具有时效性的，但一般并不会发生溜车。根据 EPB 系统设计的不同要求，一般情况下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它的保压时间是在3到10分钟。但其实啊，就算超过了这个时间，车子也是不会走的。在 Auto Hold 的功能介入期间，即使超过了预定的保压时间 ，Auto Hold 的功能也会交给 EPB 进行假警处理，从而确保不会发生溜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5: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

0: 快处攻略，
1: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5: 好，10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
3: 对，10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这个游子说，他说曾经多次忘出门忘带钥匙，然后叫开锁的，最后一次实在气不过了，直接换了锁纹锁。
5: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有必要。就是真的很好用的。
3: 我说一个，我爸妈就是以前住那个房子老房子的时候，没有就是没有换那个指纹锁嘛，大家也知道，就是经常你出门很容易忘带钥匙。
5: 嗯，
3: 然后他们说过，他们有一次就是忘带钥匙，最后从邻居家爬过去了，我听得我吓死了，我说赶紧。
5: 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开锁的还不是那么多，我就记得就是02年还是0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有一次我们就是我跟我外婆在外面，然后就忘带钥匙，我们就从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跟隔壁就是我们的对门隔壁，然后就中间只差一堵墙嘛，
3: 一样的。
5: 然后我外婆就从
3: 阳台中间就差一堵墙，
5: 对，然后中间阳台有个小缺口，你知道吗？就从那个阳台上爬过来，太吓人了。
3: 虽然那会儿的房子可能也就是6-7层，但是我们家那会儿住4层，反正
5: 我们家也是4层。
3: 哦，真的，我现在想想真的挺吓人的，
5: 很后怕。
3: 对，但现在应该现在如果有人爬墙壁，肯定会被报警抓起来吧？一般都是直接叫开锁，但他们说开锁的就是找那个开锁的套路很多。之前我们家有一次那个我刚开始就是我们家装修以后就买了那个指纹锁，当时指纹锁不那么普及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个松下的。
5: 嗯，
3: 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指纹锁要2500块钱。
5: 哦，
3: 我真的觉得
5: 不便宜。
3: 对，不便宜那个指纹锁。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以后，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回家就怎么都打不开了，没办法，我们就叫了那个开锁。他们说开锁会有那种套路，是什么呢？它是你的那个锁啊，它明明可以修，
5: 嗯，
3: 它就故意直接给你砸烂掉
5: 啊，这样啊。
3: 对，会有那种套路，就是说他直接把你的锁给砸坏，让你的锁没办法修，然后跟你说来我们这里换电子锁，换那个密码锁吧，我们也不贵，就1000多块钱。但是我们当时确实是他为了帮我们开锁，我们那个锁砸坏了，但我们也没有找他再修。
5: 你看我们的听友，我记得就有一个开锁匠，就是在我们42群，
3: 孩子读书很棒的那个。
5: 他说那个换个人脸识别的，何止是方便便捷又安全的，让你难以置信，啥是秒开，看一眼就够了。
3: 人脸识别的我真的还没有试过，后来我们家就换了一个华为的那种，而且我现在都会特别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机械的靠谱，它是可以分充电款和那个电池款。
5: 嗯，
3: 电池款要放8个还是9个电池。
5: 哦，这样啊。
3: 对对对，但后来我还是换了电池款，很便宜，我当时买了换了现在我们家换的那个华为的那个电子锁，还挺灵敏的，才700多块钱。然后我看了很多人买一些那种国产的那个指纹锁，也要1-2千块钱。
5: 对，我们家当时买的那个应该是2000块钱吧，
3: 要这么贵。
5: 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带指纹、带摄像头的什么东西的。
3: 对，
5: 反正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就
3: 是
5: 那个牌子。
3: 反正现在指纹锁国产的也很卷，就是各种我觉得国产的小家电都很卷。就像他们在说，最近不是全球其实总体来说都比较热嘛，但是大家也知道，像什么欧洲啊，然后很多的国家都是没有装空调的。然后中国制造就是专门设计了适合他们那种1-2百年老房子的，
5: 对，就是不用打洞的那种啊，
3: 对，就是那种嵌入式空调。所以啊，我就觉得我中国人又勤劳又聪明又敢拼，
5: 对，而且就是真的非常懂得因材施教。
3: 真的，就你们造不出来这样的这个空调没关系，我们可以造啊。
5: 对对对，哎，我们可以完全适合你们的需求。
3: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带孩子或者说暑假想要出去玩，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也有3款的这个旅行线路，也可以适配大家的这个需求哈。
5: 哎，是。
3: 比如说呢，这个想要带孩子出去玩，想要让他玩的特别的话呢，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西双版纳的这个行程，因为确实西双版纳是有很多的一些热带雨林的体验，会让你感觉到不一样的这种出行，不光是简单的看山水啊。那么这次呢，是一个这个私家纯。

0: 玩的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的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都是自己说了算的。像这个融创戴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42到48平，双1.35米的大床标配，酒店配备这个配套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都是配套齐全的。尤其是有一个王牌体验植物园的专属夜游，这次呢是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够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邀请你进入他们的世界，一同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而且可以走进萤火虫玩久违的游戏，还可以解锁望天树景区的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辣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精华景点，一次看遍，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感受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造纸，没有任何的购物点，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暑期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另减100，景区交通全部包含。至于找你的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1997995752。
1: 嗯，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孩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到这个西藏去走一走啊，来一次我们的这个马年朝圣之旅。我们现在的西藏呢是8月8号西藏双卧11号，11天正式发团。我们采用的是青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慢换升，可以大幅的减轻高原的反应，每人赠送一瓶氧气瓶。那么拉萨首晚的酒店呢也是配备制氧机的，全程入住商务酒店，中老年出行睡得安稳。布达拉宫、大昭寺、扬州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一网打尽，而且还特别安排了夜游布达拉宫、鲁朗石锅鸡、牦牛汤锅，还有藏式烤全羊，全程安排免费赠送藏装旅拍，24小时管家全程陪护，车站是专车接送。我们现在是可以选择这个我们的这个上中下的这个卧铺的，那么上铺是5699，中铺是5999，下铺是6299。八月雪域风光正好，现在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西藏，就可以来进群了解详情了。
0: 对，我们还有个这个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一个行程啊，那我们这次是双飞7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伞兵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四赞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清新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美食盛宴是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虎鱼宴加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报名，性价比非常的高。7月优惠的班次已经是余位不多了，现在是有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期，4880元每人，包含往返机票，两人同行立减100。想去呼伦贝尔的小伙伴，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交通在线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2: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看道路上通行情况，有请小雷打探一下最新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6: 早上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

0: 行车状态非常的良好，所以在今天的一个路况观察啊，感觉啊这个咱们的早高峰熬出头了啊。当然呢，马上呢天气呢会有变化啊，这台风来了会有连续的降雨天气，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但是今天啊，咱们就把这个路况啊来刷新一下良心好路况的一个机制。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轻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30米，赣州的赣南高架路东向西拥堵448米，上饶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好，现场朋友在等候啊，这位是罗先生，你好，罗先生。
2: 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说。
3: 我是那个7月1号，就是在新余的那个高架大道拐到那个长宁路，就是上午个1:30到2:30这个点。我的理由就是那个7月1号已经是忘了暑假了，因为他那个牌子上写的暑假除外。
1: 您可以把情况说的具体一点，我们有点不太了解前因后果。
2: 没太明白。
1: 对，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您具体是什么情况？要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3: 我是7月1号在那个江西新余的那个高架大道左拐到那个长宁路。这个点呢，在那个是下午一个1:30到2:30，但是那个7月1号已经忘了暑假了。
1: 然后呢？
2: 哦，您是在这边是因为您是货车是吗？
3: 我是出租车，他是那个这那个7月1号不是已经忘了暑假吗？他也发了我200块钱。
2: 他是以什么？您这边是现在接受到了什么样的处罚？
3: 他是说禁行的。
2: 闯禁行是吗？
3: 刷我这个200块钱。
1: 您可以直接，如果说您这个路段路牌是说暑假可以走是吗？它这是学校周边是不是？
3: 对啊。
1: 但他还是罚了，但是7月1号已经是进入暑假阶段了。但他有没有明确的指示是说暑假可以走呢？
2: 对，有没有公告什么的？
3: 他明确写了。
1: 哦。
3: 他的理由就是说，7月1号还没有放假，他说要等官方的通知，他说要到7月4号，有这个说法吗？
1: 就是官方通知确实是，就是全市统一放假时间，每个地方教育局出台的时间是不一样，大概就是7月3号到4号。是的，今年的这个通知是这样的。就现在
3: 那我走路，我这样，我还有一个理由，我是那个导航，他也叫我这样拐的。
1: 这个还是要以这个标志标线，
2: 对，要以当地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公告为准的。
1: 对，标志标线公告，但确实我很理解您的
3: 心情。公告就是说那个寒暑假可以走的。
2: 寒暑假，对啊，那你就要按照这个暑假的这个时间。
1: 对。
2: 刚刚我们查了一下，新余市区的这个小学、初中是4号开始放暑假，然后高中是10号开始放暑假，也就是说你、这个、
1: 统一放假的时间是在4号。
2: 对，4号开始可以走。
1: 这个可能复合的可能性不大了。
2: 对，
1: 所以这个确实，也就是说，
2: 你还是要关注一下暑假的这个具体的时间、啊。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也确实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能不能把这个
2: 日期写清楚，你把这对接的时候把对接清楚、啊。
1: 说实话，我们很多年没有走进校园了，我确实也不知道。如果不是我们天天看新闻，真不知道。
2: 不知道暑假是什么时候开始？
1: 就是想说，就是7月1号到9月1号开始放假嘛，就大家的这个确实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啊。
2: 一般我们了解的，哎，这我们这个暑期的暑运，哎，好像就是7月1号到8月31号。
1: 但是如果它的公式，我觉得以后可以写得更加的明细一些。
2: 对，今年的这个暑期的什么时间啊，是可以通行的。
1: 对，
2: 你就把这时间要明确一下。
1: 是交不必要的这个学费了。
2: 对，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

0: 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3: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4: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行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交通在线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各位好，我是董涵。
2: 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啊！大家都是在跟我们说忘东西的这个事情，都说还是有朋友是开了一辆老牛，开了一辆老车啊，
1: 这是好老的车吧？感觉
2: 对这个车应该是
1: 叫不出名字
2: 了。铃木是不是？好像都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现在在高速上啊，祝你一路平安。然后这个游子说，我一般呢指纹锁只喜欢用人脸识别，小孩喜欢用指纹，其余感觉没什么用。还有我觉得有用啊，每次有的是请阿姨上去做保洁的时候，他那个临时密码我觉得也很好用啊，
1: 临时密码特别好用。
2: 对，
1: 我觉得
2: 尤其是家里搞装修的那会儿，你那个临时密码可太好使了，
1: 没错，
2: 你给别人生成一个临时密码又安全，然后你自己又比较放心。
1: 因为我最近就在装修嘛，然后就是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临时密码，因为家里基本上没人。
2: 对，
1: 你不能每次都去麻烦人家物业去那个开门
2: 嘛，去给你帮你开门什么的。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感觉这个还是人脸方便，除非有的时候骑行回来戴着头盔识别不到人脸才会用一下指纹
1: 啊。我觉得指纹和人脸
2: 都
1: 差不
2: 多，
1: 都
2: 差不
1: 多。
2: 对，但是我们专业做开锁的朋友也说，有了人脸、指纹和密码都不会用，就像你用了苹果十七，你不会想再用诺基亚手机，但还是会怀念一下那个机械的感觉。
1: 哎，是啊。
2: 然后当然大家也有这个跟我们来继续聊，说现在很容易吃到一些网红店，说现在各种啊做推流啊，说是多少多少年老店，什么什么什么人民天天爱吃的老店，结果根本不是
1: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
2: 而且我觉得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昨天想要带这个小伙伴去吃，就外地来的小伙伴，他们其实是很能吃辣的嘛，然后就是想吃地道的南昌菜。我当时本来就说去吃那种地道的店，就发现如果你带外地的朋友去吃啊，会觉得环境就真的很地道的店环境很一般，
1: 真的很一般。
2: 因为昨天太热了，然后我说要带他们去吃吧，太热。然后我就在网上找了，其实有很多的那种连锁店，那个连锁店呢，就我看到很多人说那不是现炒的，是预制，就是什么什么辣，什么什么鲜，
1: 就很纠结嘛。
2: 反正就各种大家应该能看到，就是做广告打得很火的那些店，你又很担心说又让朋友吃不到地道的风味，或者就是纯辣，然后就随便找了一个。

0: 那种家常菜，就可能本地人聚餐，他们又觉得不够地道。
1: 对，
0: 因为实际上本地人聚餐就是不那么的辣。
1: 对，没错，
0: 就是正常的那种大火快餐。
1: 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多就是可能被江西的这种辣的这种宣传，然后就是冲昏了头脑。
0: 反正他们
1: 就
0: 是最后就是你想要那个就是不太满意啊。嗯，
1: 就是没有辣过瘾嘛。
0: 对对对。另外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这个平常出去玩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体验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你出去玩忘带过什么东西哈。那当然如果说你担心忘带东西的话呢，其实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内蒙古的一个行程当
1: 中。对，跟我们跟团走啊，你就是完全不用担心，您只要最真的您只要带好手机，其他什么真的都不用去担心了。我们这一次的内蒙古呢，是去到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的7日游，我们升级了一晚哈尔滨4钻的酒店，而且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那么推开门就是无际的青青草原，而且美食是特别多的，像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啊、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的风味。其实不仅是这个蒙族特色美食，还有东北美食啊。我们这一次是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套路。那么年轻人、老人还有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的报名，性价比很高。我们这一次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4880元每人，包含往返的机票。我们听友专属福利价，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整体来说是非常划算的。如果说您想要逃离城市的热浪，去看一看这个呼伦贝尔草原的这个秀美风光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这两天我抖音上也一直是刷到这个内蒙古的这个风景，大草原的风景特别的漂亮。
0: 对，
1: 现在草全部都绿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那同时呢，还有这种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每周的这个旅游资讯群里都会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网还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
0: 对，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去内蒙回复内蒙，想去版纳回复版纳，想去西藏回复新藏啊，想去北京研学去回复研学，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8:03啊，我们稍后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最新道路变化。其实现在南昌的早高峰总体已经趋于，其实还是在发展当中，因为到了现在
1: 可能会来的
0: 会
1: 比较
0: 晚
1: 一点
0: 啊，那都是会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今天早间高峰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啊，目前在这个省会南昌还是有不少路段，像这个环线高架、红都高架、九十高架连接处，还有桃心高架转这个九十高架都有出现拥堵，包括沿江快速路在长安大桥下都有一个车多排队，大家还是要继续注意行车安全。
2: 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多少朋友和林可一样爱极了三文鱼细腻满足的口感，三文鱼来一口芥末酱油过瘾，那么是不是只要三文鱼就可以直接这样生吃没问题呢？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适合生吃，关键在于是否经过规范的寄生虫风险控制处理，例如海捕大西洋鲑经过规范的深冷处理，-20度冷冻7天或者-35度冷冻15小时就可以灭活寄生虫。但是大部分淡水养殖的红鳟通常被冒充为三文鱼，在缺乏严格寄生虫控制和冷冻处理的情况下，可能携带寄生虫生食存在风险。此外，运输储存不当的三文鱼可能还会滋生细菌，部分超市购买的三文鱼包装上会提示需要加热，需要按照说明来使用，不可生吃。消费者要尽量选择来源可靠、检疫合格、冷链规范的产品。孕妇、儿童及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更要避免生食。不管是选择生食还是熟食，食品来源和处理规范才是三文鱼安全食用的关键呀。
0: 好，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8:03，有请小雷，早上好。
4: 林哥早上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那今天天气极为晴好啊，这样的一个优质好天气啊，早间高峰完全不好意思堵车啊，出行路面是非常的轻松畅通啊！现在过江桥梁，包括快速路沿线通行啊，尤其是这个咱们的这个环线一圈高架啊，其实现在出行啊，车流也非常可控，黄家湖立交不堵啊，这个长安大桥不堵，东一环红都高。在李家庄、北京路都不算拥堵，只在啊，像是靠近到红谷十二亭、靠近到汉密酒店啊，以及豫章太古建啊这样的一个极个别的啊环线快速路节点稍有排队，包括沿江北道到上英顺大桥。总体来看啊，这个城区路况完全不需要做担心啊。这个咱们今天普通地面路段更是没有几乎出现任何性质的一个车流堵点，丰河大道、红谷大道在目前为止啊全线畅通，保持优良通行记录啊。现在来看的话，上班的司机朋友啊。在今天来看的话都是速战速决，就是非常快速的抵达单位，估计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大家都到地铁蹭空调去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的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新城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15米，赣州的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236米，邵阳的351国道东向西拥堵395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五步，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6: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5: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7: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5: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7: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再赢回来。
5: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7: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
1: 我没有收手啊。
5: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了。
7: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5: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8: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南昌菜啊，平台人生就说了，可以试一试民间饭庄，环境不错，也是多年的老店，但是口味如何最近没去过，不太清楚了。
0: 对啊，然后他也说南昌菜真的不辣，就是他们大师死亡的原因就是觉得说，哦，没有那种很惊艳的那个感觉，可能也是我选的店不够好吧，我得好好反
8: 好自责，
0: 就
8: 是
0: 对啊，因为就是你的朋友
8: 没有招待
0: 好，然后你就是因为现在南昌太火了嘛，然后你就觉得我得找一家好吃的地道的馆子。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好，比如说去带他去泉山路或者去哪儿，有些地道的馆子就不好停车，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我带他们住在红谷滩的酒店，从红谷滩开车到泉山路，晚高峰的时候你带他们去吃饭又堵车，然后那边又不好停车，然后到了那儿可能还是一身臭汗，
8: 对，
0: 又排队，我又怕他们就是都是女孩子体验不好，你想找环境好的店吧，味道他们又觉得一般，所以哎呀，就是
8: 好难、啊、
0: 好难好难
8: 好难、啊、
0: 对对对，下次还是得多听一听。但是之前有听友给我推荐的一家那个吃小龙虾的店，就是我到至今还经常回去吃，我就觉得非常好、之前我还推荐给了董涵，
8: 哪家店我都不记得，
0: 就是在那个长愣那边，就是吃小龙虾的那个私厨
8: 哦，
0: 真味，
8: 真味私厨是吗？
0: 啊，您去吃了吗？
8: 没吃，来
0: 怪不得。
8: 下周来，
0: 反正那家我是真的觉得味道还是蛮好的，也是当时听友推荐。反正你们推荐那些店，我都会默默的收藏起来，然后一家一家去，因为我确实觉得吃地道南昌菜还是得问地道南昌人。像我这种新南昌人的话，就跟大家来好好的卖卖货哈。有什么好东西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88块钱3件的纯棉 T 恤啊。那么到手88块钱3件，我们这次呢是为大家带来的是纯棉 T 恤里面的万金油，来自于新疆。长绒棉，那么是被称为棉中贵族啊，宽松休闲的正肩版型，然后双层螺纹加固，3件到手88块钱，折合一件不到30块钱，它是有黑白两色，是最百搭的，而且是正肩，所以你穿起来的话就不用担心说显胖的问题哈。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尺码是 S 码到5个加，有9种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8: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啊。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哎，这个最近还有没有卖？我们这个活动的优惠还在继续，就是现在是4套8瓶3999，5套10瓶4999，那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那之前我们活动最低价6套都是要合到52块多一瓶的，所以说价格现在是非常划算的，质保75年，大家可以放心的囤。如果说您这个发动机出现抖动啊、噪音增大呀、油耗变高啊、等等问题，往往就是因为积碳过多所造成的。那建议大家可以来使用一下我们的铁锤三效，可以对我们的发动机的这个定期来除一下积碳，可以更好的去来维护到我们这个发动机的一个性能啊。
0: 对，
8: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啊，因为夏天开空调开得多，这玩意儿真是刚需。大家如果说需要了解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8: 我是董涵。
0: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先有请小雷啊，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哎，小姨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来到9点钟啊，那咱们今天啊，大家应该经历了最近一段时间最听话的早间高峰了，因为今天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极致晴好天气啊。当然这个好天气啊，也是台风来之前啊，这个咱们啊这个天气的一个高温最后的冲刺。那在这样的一个阳光天气的照应下啊，其实路面上出行呢基本上没太需要担心。过江桥、沿江通道、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行驶呢都是保证正常的啊，那通行桥面都是非常轻松。今天只在极个别的高架环线节点出现了零星的车头堵情，比如沿江北道到山英雄桥，比如啊红都高架过解放路胡同、龙王庙，还有这个西环丰盛快速路的长乐胡同、前湖胡同，就这么几个节点啊，最后还在这个坚持啊，其实其他路段早就已经敞开怀抱，普通地面路段啊大大方方轻松通行。风和大道、红谷大道、赣江大道今天早间高峰可谓啊这时刻保持畅通，一分钟都没堵过啊，通行非常顺利啊。如果大家了解到今天路面上有其他更多突发意外情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5: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目前九江的午休线由东向西拥堵，距离有634米；赣州的黔东大道由西东向西拥堵175米；上饶351国道由东向西拥堵有395米啊。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了。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离温段的504公里处，上饶东枢纽至上饶东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是发生故障了，现场也在缓慢通行。
1: 厚德精益，求实创新。

0: 今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2: 厚德基就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转偏东，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晚上的赣东北和赣中东部阴天见多云天气，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准妈妈们不要吃冰镇西瓜、冷饮辛辣食物，容易引发肠胃不舒服、宫缩，要多吃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少量的多次喝水，防脱水、防便秘。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妈要严格的控糖，高血压的孕妈低盐饮食调理，配合产检平稳过孕期。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日前呢，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国家防总决定于9号的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9号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的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会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问，自动驻车这个功能停久了时间会不会失效溜车呢？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自动驻车这个功能确实是具有时效性的，但一般并不会发生溜车。根据 EPB 系统设计的不同要求，一般情况下 ，Auto 后的自动驻车它的保压时间是在3到10分钟。但其实啊，就算超过了这个时间，车子也是不会走的。在 Auto 后的功能介入期间，即使超过了预定的保压时间 ，Auto 后的功能也会交给 EPB 进行假警处理，从而确保不会发生溜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9:2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88块钱三件的纯棉短袖的 T 恤。这个 T 恤呢，我们是每年在这个春夏季节都会给大家推荐啊，因为它确实是这个季节衣柜里最不能缺的，一件纯色的纯棉的正肩的 T 恤，简约高级百搭，堪称穿搭界的万金油。就是你通勤啊、运动啊，或者是宅家休闲，甚至是搭配这个背带裤和半裙啊，都是毫无违和感的啊。这款 T 恤呢是甄选新疆的长绒棉，来自北纬35度阿克苏黄金产区，纤细柔长细密，被誉为棉中贵族。做成衣服啊，是那种柔爽亲肤，厚薄适中的，软硬也适度啊，所以它的贴肤感非常的强，所以你穿着呢会觉得很舒服，但又完全不会透，出汗也不怕走光，安全感是拉满。版型又是那种宽松休闲的正肩设计，双层的螺纹领口加固，机洗不容易变形，而且通肩压条和贴合袖口没有那种束缚感，对于春夏要锻炼减肉的兄弟姐妹们来说特别的友好啊，尤其是夏天容易出汗嘛，经常要换洗的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多备点这个 T 恤也是非常的实用。它呢还有9种的亮眼的颜色可以选择，男女老少都能穿出青春活力啊。最让人心动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超级福利，拍下3件，你自选颜色和尺码，满减之后88块钱到手是3件，折合每件也就不到30块钱。像这个黑白两色可能是最为百搭的，去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都很好看哈。它的面料呢也没有异味，韧性十足，非常的耐穿，执行的是国标 GB， 品质有保障啊。趁着活动，给自己给家人各囤几件，经典款永远不过时，这个夏天就要全靠它了。3件到手88元，按需求选择3件 T 恤去加入购物车，然后你一起下单，9种颜色可选，尺码从 S 码到 5XL 啊，所以它的选择很多。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88或者是 T 恤，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微信去搜索潮派江西，然后呢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9:38啊，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提醒大家啊，我们啊这个2026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的招募呢是正在进行啊。如果说暑期想去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当然可以去参加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专门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行程啊，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根的深厚底蕴，登居庸关的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孩子青春的梦想，更有像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唱完一整天啊，给孩子们去释放活力，快乐加倍。那其实天安门故宫这样的深度研学呢，就是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孩子眼前的风景。它是属于封闭营地，专属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啊，还送您夏令营的专属的服装和包包，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有更多的优惠啊！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假呢，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

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您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详细的咨询，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获取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啊，赶紧去抓紧时间报名。另外呢，还想这个出去玩完全放松的朋友呢，不妨可以来看看我们为您安排的另外的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啊都是这个轻松不赶路的，可以好好的享受假期啊，而且是给咱们的听友们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粉丝价，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啊。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可以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趟团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也特别的好。所以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呢住的都是4钻酒店，大理还直接升级了1晚的海景房，到时候您可以推开窗就看到洱海的美景。出行就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这样的车呢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是丽江动车返程啊，就是让大家不用去长时间的坐车遭罪了。而且有超多的项目呢都是免费送的，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啊，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包含了，在费用里面就不用再另外付费了，还送您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这都是免费安排的。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呢也要带您去挨个打卡、啊、所以像这样的团呢，情侣旅出游或者是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还有红包抽奖，专属的小礼品可领啊！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您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 19979950752，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去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含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堪称南方方言大乱斗现场，主打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省内及其赣语、客家话、吴语、徽话、官话五大方言派系，隔壁县城唠嗑都可能互相听不懂。赣语是绝对实力，覆盖全省三分之二区域，南昌话、抚州话各有腔调，赣南主打客家话，赣东北上饶一带讲吴语，语种丰富度拉满。别看方言听起来接地气，内里全是古汉语干货，日常说的落雨、天光、调羹、上昼都是沿用千年的文言词汇，一边是本地人自带加密通话，一边藏着珍贵的语言文脉，接地气又底蕴满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提示啊。今天啊，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8到35度，目前实时气温33.5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64%，空气质量指数35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气象台9号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的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80亿元，其中2026年的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问，自动驻车这个功能停久了时间会不会失效溜车呢？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自动驻车这个功能确实是具有时效性的，但一般并不会发生溜车。根据 EPB 系统设计的不同要求，一般情况下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它的保压时间是在3到10分钟。但其实啊，就算超过了这个时间，车子也是不会走的。在 Auto Hold 的功能介入期间，即使超过了预定的保压时间 ，Auto Hold 的功能也会交给 EPB 进行假警处理，从而确保不会发生溜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show us what you got.
1: Good to know.
0: Let's get it. One.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好，来到10:21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88元3件的纯棉短袖 T 恤，大家赶紧囤上啊！因为每一年的春夏呢，衣柜里最不缺的，不能缺的就是一件这个纯棉纯色的正肩 T 恤，简约高级百搭，堪称穿搭界的万金油啊！它运动通勤或者宅家休闲，甚至是搭配背带裤和半裙啊，都是毫无违和感的。那么这款的 T 恤呢，甄选的是新疆长绒棉，来自北纬35度阿克苏黄金产区，纤维柔长细密，被誉为棉中贵族。做成衣服可以说是柔爽亲肤，厚薄适中，软硬适度，贴肤呢但是又完全不会透，出汗也不怕走光，安全感真的是拉满啊。而且版型是宽松休闲的正肩设计，双层的螺纹领口加固，机洗不易变形，通肩压条和贴合袖口没有束缚感，对于春夏要锻炼减肉肉的兄弟姐妹可以说是特别的友好。9种亮眼的配色可选啊，男女老少呢都能穿出那种青春活力感。最让人心动的就是超值的福利，拍下3件可自选颜色和尺寸，然后呢您这个拍下3件加到购物车里面，满减之后就是88块钱到手3件，折合每件不到30块钱啊。黑白两色可以说是最为百搭的，可以必选黑白两色，因为它搭这个牛仔裤啊运动裤都很好看，而且面料没有异味，柔性十足，非常的耐穿，执行的是国标织币，品质有保障。趁活动呢，给自己给家人各囤几件啊，经典款式呢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这个夏天啊真的是可以囤起来了。3件到手88，按照需求您可以去选择这个3件 T 恤加入购物车去一起下单。9种颜色，尺寸尺码是从 S 码到 5XL 码，选择很多。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88或者 T 恤，或者是微信去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10:39啊，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是暑期游玩不想自驾长途奔波的朋友呢，赶紧来参加我们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专列啊，这也是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圆梦西藏11日双卧环线，8月8号准时出发，叫有氧火车一路进藏，沿途饱览青藏美景，不用自驾开车劳累，而且拉萨首晚住的是供养的酒店啊，所以呢全程都是商务酒店住宿，高反无忧。像要带您去到布达拉宫，还有包括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定沟、尼洋河，还有夜游布达拉宫，真的是这个夜游布达拉宫的氛围会拉满啊。那藏地特色美食呢也都会全程包含，像鲁朗的石锅鸡、高原牦牛肉汤锅以及藏式烤羊都会为大家呢一一的送上，而且报名即送您氧气瓶和免费的藏装旅拍机场。

车站专车接送啊，全程都是那种管家的贴心服务。这次的硬卧有三档票价是非常清晰的，上铺5699元，中铺5999元，下铺6299元，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想要奔赴雪域高原呢，赶紧拨打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西藏，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除了去西藏之外呢，暑期有计划出行的朋友，我们还要给您推荐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是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啊，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都自己说了算的。全家出游的私密性是直接拉满，所以带老人小孩出行的话呢，这样的团是自在又安心啊。而且住宿方面也享受的是那种高端星级的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排双大牌的这个五钻酒店连住，而且客房都是42到48平方米的双1.35米大床的标配。酒店配套了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憩体验可以说是一步到位。尤其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重点的王牌体验啊，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您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够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邀您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啊，一同看满天繁星，一起去回味简单快乐。超多的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呢，也会带您去一一的解锁。像在望天村的景区，我们就要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塑冠走廊去漫步，还有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带您一次都看遍啊。同时走进野象谷，去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造纸。全程是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店的，可以把时间啊全部都留给风景。而且美食也是特色安排到位啊，水果象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还赠送您大型演绎新傣秀，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价3680，两人同行每人都可以立减100啊，而且是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了，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所以想拥有这样的私密省心的版纳之旅，赶紧联系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以及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油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就要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手握多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个个都是深藏实力的老牌文旅大咖。景德镇凭千年陶瓷封神，单凭瓷器一张名片火遍全球。千年古城赣州是宋城活化石，完整宋代城墙保留至今，古韵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九江南昌两大老牌城市，扼守江湖要道，文人墨客打卡写诗。一众名城不靠网红噱头出圈，一山一水一古城，一文一词一江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你也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8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4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55%，空气质量指数30，优。今天感冒几率较低，大家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中。
5: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6: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5: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6: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至调整到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7月9号对外发布。近日，一群来自

0: 河南的志愿者带着6000份烩面，跨越1600公里来到广西横州，只为让受灾乡亲们吃上一口热饭。问志愿者姓名时，他们回答：“记住河南烩面就行。”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马上为您开启我们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信息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周五了，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车市新闻，来跟大家关注一下50星光 L 还有这个迈巴赫的 S580E 啊，这两款车型在我们的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是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2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咱们的车友群。那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啊，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昨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过的新车介绍的这个奔驰 GLC 纯电版的那个鎏金版车型。看看这个车型几个配置哈，咱们应该如何来做选择。鎏金版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嘛，它有一些特别的这个颜色啊，包括一些这个车型的布局啊也不太一样嘛。今天会跟大家一起来好好分析一下啊，这是纯电的一台 GLC 嘛，看看如果说喜欢有预算的话，咱们到底选择哪个配置更加合适。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还是我们的缤纷换车帮。大家如果有任何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有旧车子想要估价、想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而在节目全程，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看到大家留言了，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一个及时的回复。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新车。我们了解到啊，50星光 L 这个车型呢会在6天之后7月16号正式上市。那么车辆呢已经是在之前开启预售了，一共推了3款车型，预售价格是122,800到142,800，预售权益价是117,800到138,800。车辆定位呢是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SUV， 搭载了插电的混动系统，CLTC 综合续航里程是1260公里。 在外观上面来看啊，全系车型它标配了 AGS 的主动进气格栅，它可以根据行驶工况自动的调节格栅的开度，然后兼顾了散热跟燃油经济性。灯光方面呢，全系标配了 LED 的远近光灯源，同时有配备到自动大灯、转向辅助灯、大灯高度可调、大灯的延时关闭的功能，充电口还可以单独配备照明灯，大幅的提升了夜间的用车便利性啊。在车身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度是4米98，车宽1米93，车高1米76，轴距达到2米95了。然后在车身细节这一块，全系车型标配了电动尾门加电动尾门的位置记忆，然后支持无感进入和无感启动，配备了遥控实体钥匙和手机蓝牙钥匙。来到内饰这块来看到的就是车辆整个的风格就是偏实用和简约，提供了砂陶棕、云釉白两种的内饰配色。然后旗舰型的话呢，是配了 8.8 英寸的全液晶嵌入式的仪表盘，搭配到 15.6 英寸的 2K 分辨率的中控屏幕，车机呢是搭载了灵活的这个淋雨智能操作系统，里面配了 8GB 的运行内存和 128GB 的车机身内存，支持 4G 网络啊、车联网、 OTA 升级、 WiFi 热点，能够实现比较丰富的一些车载娱乐跟出行的服务功能了。而在动力上啊，五菱星光 L 它这次全系都是用到了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搭配 1.5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78千瓦，最大扭矩是130牛米，匹配 ECVT 变速箱， CLTC 亏电油耗百公里是4.9升。然后在电机方面呢，全系车型配了前置的单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率是170千瓦，最大扭矩是28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8.2秒，最高车速能够达到190码。电池跟续航方面啊，全系车型是搭载了37.9度的磷酸铁锂神链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260公里，然后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刚刚前面有提到是1260公里。好，那说完了这个五菱星光 L 啊，这是要在7月16号正式上市的，预售价格是117800的这台车。其实你从它的各项配置会发现，五菱也在做一些偏向于有一点家用属性的这个车型了。对于一些舒适性啊、智能化的配置，它其实也有所升级哈。看这款车型是不是也能够在这个价位当中啊，获得到一部分消费者的青睐。那说完了这台，我们再来看一款高端的、豪华的豪车啊，谁呢？就是迈巴赫的 S580e， 最近呢是发布了官图，离它正式上市可能也快了。那么这一次啊，迈巴赫 S580e 呢，官图发布出来，整个车型呢，它是用到的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而且作为迈巴赫旗下的一台旗舰型的轿车，它是搭载了成熟的 EQ 的插混动力系统。而根据奔驰官方的规划，新款的迈巴赫 S580e 它将会分批次的登陆到全球主要市场，欧洲地区可能会率先的开启订单通道，然后再会引入到中国包括东南亚等等一些市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哈。新款的迈巴赫 S580e 呢，它可以说是完整的保留了它家族化标志性的那个礼宾轿车的一个轮廓啊，豪华感十足。修长的车身配合上它3米396的加长轴距，整个看上去非常的舒展大气。然后包括经典直瀑式的这个镀铬格栅，也是延续了品牌的辨识度的。这款车型它在格栅的边框这块是搭载了可以发光的迈巴赫英文的标识，然后还有双星光大灯的内部呢，加入到了玫瑰金的一个装饰的细节。 C 柱有专属的迈巴赫徽章，同样是支持选装背帮效果的。整体呢是设计比较偏克制跟内敛啊，因为这种车型嘛本来就是那种内敛的高级感，没有过度浮夸的装饰啊，就比较契合这种高端豪华轿车低调尊贵的这种设计思路。而车尾的造型其实跟燃油版迈巴赫 S 级差不多，横向贯通的这样的一个尾灯造型，搭配到一个镀铬饰条，然后只通过它车尾 S580e 的这个标识来区分它新能源车的身份，其他的其实看上去跟非电动化的这个版本差不多啊，整体呢没有为电动化做出过于激进的一个改变。那么在延续了豪华审美的同时，它整个的座舱内部呢又延续了迈巴赫专属的那种静谧豪华的座舱思路，大面积会用到一些轻量化的吸音材料，包括车窗啊、 C 柱、三角窗都有配备到加厚双层的隔音玻璃，配合上底盘的隔音优化，即便是在纯电行驶的过程当中也能够隔绝路噪和风噪，打造专属的一个思想空间。在内饰材料这块啊，它是以这种高端 NAPA 真皮还有包括开孔的实木饰板为主的，官方是提供了无皮革的这样一个环保织物的内饰的面料， 然后搭配了专属的菱形缝线和白色的一个滚边的工艺，全系标配了第四代的 MBUX 的车机系统，而且这款新车它还首次搭载了 MBOS 的奔驰整车的操作系统，来实现车机啊、车身和动力系统的一体化联动。然后中控屏幕这一块呢，它是有搭配到迈巴赫专属的一个氛围光效，交互界面呢，针对于这个

混车型还增加了像什么电量啊、充电模式、充电续航的一个专属显示的界面。动力上，新款的迈巴赫 S580e 它的核心升级点是在这一块啊，整车它是基于 M256 Evo 平台进行改造而来的一个 3.0 的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然后再匹配集成了 9G Tronic 的一个变速箱内部的永磁同步驱动电机的搭配，整套插混系统的综合功率是270千瓦加110千瓦啊，就是发动机加电机，然后综合输出功率是达到了750牛米，所以它提速其实还挺快的，零百加速时间只需要5.1秒。全系标配了 4MATIC 的一个全时四驱系统，动力电池它用到的是锂离子电池组 ，WLTP 工况下，它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呢能够达到大概约100公里的样子，然后 WLTP 的综合加全油耗是100公里3升。然后充电的话呢，它是配备了11千瓦的一个三相交流的车载充电器，加充充满它大概是耗时2小时15分钟啊，就是给电机部分充满，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另外，它还支持60千瓦的直流快充，快充模式下20分钟就可以完成10到80的一个电量的补给了。然后车辆啊，这一次的奔驰迈巴赫 S580e 它是也有提供到多种的一个动力形式选择。啊，有多种的驾驶模式可以选择，包括像纯电、混动、电量保持跟充电回收，然后驾驶员也可以根据路况自主的切换它的一个动力逻辑啊。但是它就是纯电续航能力不算特别高，我们刚说嘛，就大概100公里左右的样子啊，就大部分你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比较省油的燃油车去开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底盘跟行驶质感可以说是延续了迈巴赫旗舰级的这样一个标准，搭载的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配了自适应的可变阻尼空气悬架，它可以根据车速然后包括路面来自动调节它的车身高度跟它的那个悬架的软硬程度，大幅的去过滤掉路面的一些颠簸。然后转向系统它是配了可变转向比的一个转向的装置啊，整个长车身低速挪车的话它的灵活性会得到一定的改善，不然这车确实开上去太长了对吧，轴距都有3米3多呢。然后整个车的能量回收系统它是支持多级可调的，像滑行啊、制动阶段可回收电能、补充电池，在混动模式下呢它可以优化燃油消耗的表现，所以说在这一块哈，它更多的对于市场的影响就还是让奔驰 S 级这个车型能够更加省油，但是你可能别把它当做一个纯电车去开，因为它的纯电的行驶里程确实比较一般，不然的话就是要频繁充电了这样子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问，自动驻车这个功能停久了，时间会不会失效溜车呢？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自动驻车这个功能确实是具有时效性的，但一般并不会发生溜车。根据 EPB 系统设计的不同要求，一般情况下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它的保压时间是在3到10分钟。但其实啊，就算超过了这个时间，车子也是不会走的。在 Auto Hold 的功能介入期间，即使超过了预定的保压时间 ，Auto Hold 的功能也会交给 EPB 进行假警处理，从而确保不会发生溜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2: 10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分享一条旅游路线哈，如果想去大草原的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真的是还挺值得一去的。辽阔的大草原，在这边你又可以草原骑马，又可以去感受像这个蒙古牧场的这样一个生活啊。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呢，在暑期

0: 有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然后住的呢给大家升级到了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然后还有一晚是住在草原的特色蒙古包里，推开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还可以躺着看草原的晚霞落日啊什么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啊。当然在行程当中还有很多特色美食，出去玩嘛肯定要吃当地的特色，我们安排都是那边比较火的一个菜品啊馆子啊什么的，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还有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的一个特色美食，让你在这趟旅程当中一次吃够，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啊。就跟着团出发呢，你就不用做攻略呀，不用操心，不用担心这个往返机票订不到、酒店民宿订不到啊等等的一些问题。而且到内蒙那边呼伦贝尔那边哈，有些靠近边境地方手机还没信号呢，你到时候要自己去导航都可能到时候掉网是吧，所以跟着团去就更加放心一些。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去内蒙的话呢，我们常规团的价格啊，现在七月中下旬7月13号、7月16号和7月20号出发的班次是4880美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个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所以价格非常的划算了。当然如果说你是想要咨询这种精品小团的，我想一家人出行有没有私人定制团，或者是我只想要单订个机票啊去那边找朋友玩的，都可以来找我们咨询一下，因为这个机票价格咱们也是打包的价格嘛，会比你自己单独去订要便宜挺多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同号啊，添加微信来咨询内蒙古的一个详细行程安排就可以咯。好，来到了11点21分，我们的缤纷车世界这一时段先为您开通修车热线，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正式为您开通任何修车的问题，车辆有啥故障一直解决不好，您都可以在这一时段来拨打我们电话，当然不方便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啦。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791-883-3000-88330022。各位在用车过程当中啊，碰到任何的疑难杂症了，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我们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1: 各位好。
0: 大家都知道，可能过两天台风要过来啊，要路过咱们江西这边。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提前防范的话，哈，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呢，黄师傅？
1: 这样的哈，就最好我们都在聊这个事嘛。我看到有很多车子，我一看到车我就知道我在这个地方。
0: 黄师傅稍微调整一下信号啊，就会有点断断续续的。黄师傅应该也是最近有听到挺多朋友来咨询，就是台风天气我们要怎么办？是把车停在地下车库呢，停到安全地方，还是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注意事项，对吧，黄师傅？
1: 这样的哈，喂，听到了吗？
0: 能听见了，能听见，现在也好了很多。
1: 这样的，如果是停到，我就当然我就说了，刚刚早上到我们这来的车子，我说我一看车子很干净，没有那么多灰，我说停在地下车库是吧？我就感觉到停在地下车库的人很幸福了。当然，大家呢尽量不要停在大树底下，不要停在那种围墙底下。
0: 对对对。
1: 没办法了，你说即使有地下车库，可能有地下车库的人，我相信可能也只有20%到30%，啊。
0: 很多人可能还是停在户外的。
1: 对，户外的尽量不要停在树底下，
0: 不要停在树底下嘛。
1: 房子底下，但是那
0: 还有那个大广告牌下面，
1: 大广告牌上面都可能都这个草，都是那个一时七级台风，很可怕的。每分那个它是每秒60米，我的老天哪，跟子弹一样快。
0: 就很那个风的强度会很高，是吧？
1: 对，风的强度很高，所以说非常讨厌。我们这个尽量去停车的话，因为我们江西，我看一下天气预报，好像他从那边擦了一下就过去了。
0: 对对对，不确定嘛，但是大家可能还是要提前做一点点防范。
1: 对，但是呢，我们南昌这里肯定会受到他的，如果是照他的天气预报的那种分析师们讲，让我们江西擦个边，从赣州那边擦了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呢，他可能对我们南昌影响不大，但是不管他的那种残余的或者尾风啊干什么。我们南昌还是投不住的，还是
0: 对对对，就是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范。黄师傅的建议就是尽量别去往那个树底下。

0: 大广告牌下面围墙旁边，
1: 围墙那个还有那种老式的房子底下，就算了，大家停到外面就停到外面，今天咬咬牙停到外面去，我想警察他也不会去贴你单，那大家警察也知道他也会非常人性化的，这个时候呢就大家就别停，因为我这里来了一个车，一个商务车 GL8 就是因为停到老房子底下，前几天不是也刮了个风吗？也刮了个风吗？棒，把棚顶玻璃大灯打了个精光，结果他因为保险公司不赔呀，他不到保险公司的赔，他就自己在可能那个墙肇事那个方那个围墙的那个所有方，他们就来赔钱了，干我们就我们只能修，至于他赔多少我们不管，我们修我们的，就是停在围墙底下，前天不是有个大风嘛，刮了一下就是妖风一样的，哇一下刮了一个多小时吧，就走掉了。所以说我们大家这一定不要乱停乱放，围墙不是讲乱停乱放，不要停在那个围墙底下。
0: 对对对，就是尽量你都尽量去找一些那种可能看上去周边空旷一点的地方都好。
1: 对对对，周边空旷一点都好。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就是你说高空抛物、高空掉物下来，那个没有办法的。风太大了，你掉下来你也追究不了别人责任，那就看命吧。
0: 是啊是啊，所以不能完全避免吧，只能说咱们尽可能的避免这样子，树底下尽量
1: 避免。对，
0: 因为如果一旦那个台风天气风比较大的话，你停在树底下，你哪怕就是说车子没有被大的树干砸到，有可能就是满满的树枝，到时候你清理起来也挺麻烦的，是这样子哈。但是咱们也是说的尽量嘛，能有正常车位、地下车库停的，是吧？在这两天，怕台风过境的这个时候，就尽量停在那种地下车库里面好一些。
1: 过去了吧？
0: 应该就是周末吧，好像我看就是在周末这两天，等到下周应该如果说没有什么影响的话，就可能就过去了。大家要做好准备，就还是这两天的这个时间，好吧？
1: 我相信南昌是最好的风水宝地，
0: 一般都伤不到这边，伤不到南昌分毫的感觉哈。但是大家别大意啊，就主要还是在这边先提个醒，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朋友留言，尾号是2587，这位朋友留言说他有一台这个什么车型，风云的 T11。他说这车子吧，在发动机介入的时候声音感觉特别大，还会有点共振。奇瑞风云的 T11。
1: 对，这共振这个介入就很讨厌，这个介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有的上次我们记得我们在几个月前也讲过这个东西。其实我旁边就奇瑞，
0: 它是增程
1: 奇瑞，奇瑞4S 店就在我旁边，离我这有一两百米，我经常也问他们，他们这个也讨厌，因为他这个电动跟燃油这个
0: 衔接
1: 切换的过程中啊，它会有一点这个不好，它的稍微操作不好或者干嘛，它有点，当然不说质量什么东西吧，新车，它会有这么个不舒服。如果切入完了以后，如果你在保修范围之内，你可以把它演示给一些他技术总监给他们听，给他们看，演示给他们看。这个因为我跟菲菲也长期在讲，这个里面中间的一个结合器啊，比较贵。我之所以没有买这个，本来我也想买个混动，我喜欢钓鱼嘛，怎么反正路上没有电了，后来想了一下，还是我就问了一下这个，你总要拖出它的保修范围之内的。一拖开了以后，到时候维修起来，它有点就非常啰嗦麻烦，不是讲，一两千块钱可以修好的，可能后边要加零，所以说这个我就选择了纯电车，就这个东西。所以说你看看到，在你在保修，因为我相信这个车子基本上，这个车子这几年这个车子，春笋一样的到处涌现出来大量的生产，它的可能没有过保修期，就是六年，它这个是一直跟着。发动机一直保养的，它是保养六年，如果你不好的话，你看看你还有多少时间，如果还有半年或者还有一两年的情况下，你
0: 去找
1: 4S 店，你要到 4S 店去，不要说拖一拖你忘记了就完了。
0: 等于说是我像这种混动车，因为它是增程式的嘛，增程式油机其实大多数时间是用来发电的。
1: 对发电的这个
0: 对，
1: 它就是，
0: 但它也是需要两套系统去配合，就是你的油的系统、燃油的系统跟你那个电力的系统，它中间需要配合。如果噪音实在是特别大的，这个你还是要看是不是两套系统中间衔接的问题啊。因为你说发动机介入的时候，它才会声音比较大嘛。这个还是要去 4S 店问一下，好吧？或者是拿它
1: 4S 店问一下，
0: 对试驾车，你就
1: 是
0: 因为它全系的动力
1: 是乱讲，这个 4S 店以它为准，你千万不要拿我们这个经验就当个去质问 4S 店，那你千万不要去这样做哈。

0: 对，当然有些朋友就是那个，觉得开电动车的时候很安静，他突然增程的那个发动机一点
1: 对，
0: 五的发
1: 有
0: 动
1: 你
0: 机一
1: 听
0: 进
1: 着
0: 来，
1: 有的就不舒服了。
0: 对，也有可能是这个一对比，你就感觉噪音变大了很多，因为油机本
1: 对，
0: 来就会有这种噪音是正常的。它虽然不是三，是四缸的1.5，四缸的1.5做的，但是它也会比你的纯电机要有一点噪音，这个也是正常，好吧？
1: 有一启动的时候，
0: 对
1: 因为
0: 啊，
1: 在
0: 对
1: 增
0: 啊，
1: 程的时候启
0: 会有
1: 动
0: 点
1: 的
0: 声
1: 时候，
0: 音，
1: 它在
0: 不
1: 发
0: 可
1: 电
0: 能
1: 的时
0: 说
1: 候，
0: 你油机
1: 它
0: 介
1: 肯
0: 入
1: 定
0: 的
1: 不
0: 时候
1: 舒
0: 都
1: 服。
0: 完全没声音的，那就是纯电，那就是完全纯电车才会有那样的感觉，好吧？
1: 我就感觉特别好。
0: 是因为纯电车确实很安静嘛，也没有尾
1: 对。
0: 气什么的啊。好，来看一下，刚刚又有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哦，那个楠楠问，因为他有个朋友有一辆车是吉普，有5、6年了，然后开了有10万多公里，前些天啊换了电池，花了1000多块启停电瓶，可能是要这个价哦。他说，然后发现呢不制冷了，又去弄了一下防冻液，你不制冷了，弄防冻液。然后前两天发现防冻液漏了，又去弄了一下，第二天又漏掉了一半，这是什么情况？
1: 防冻液当它少了以后，它制冷，它散热不好，它制冷效果就不好了，
0: 也会
1: 这
0: 差
1: 是
0: 一点
1: 很
0: 是
1: 正常
0: 吧？
1: 的，
0: 哦，本来应该
1: 这
0: 先
1: 是
0: 去
1: 正
0: 看一
1: 常
0: 下那个氟利昂是不是没有了，对吧？就是加冷媒嘛。
1: 的。这个冷媒是这样的，如果假如说我们的冷却液都正好在位的时候，我们制冷效果非常好，但是一少掉了冷却液，制冷效果就不
0: 也
1: 好了，
0: 会有问题，
1: 这个
0: 就
1: 时候
0: 是
1: 我
0: 如
1: 们
0: 果
1: 就要
0: 冷
1: 去
0: 媒
1: 找冷媒
0: 够，
1: 效
0: 但
1: 果，
0: 是防冻液它没有起到那个降温的
1: 那
0: 效
1: 是
0: 果，它
1: 散
0: 也
1: 热效
0: 会
1: 果。
0: 凉，热凉不下来，对吧？
1: 那么这样的凉就凉不下来了，
0: 哦，
1: 这个千万这样也不要，这有的修理厂的，你不要说我防冻液少了，你我不制冷了，师傅不管你3七二十一，到了那种土猫店里头，他首先给你把空调给你搞一遍，花了1000多块钱，防冻液少了他给你再加进去，防冻液少了你加进去不那无可非议，他不会收你的钱，但是防冻液为什么会少？
0: 对，他就
1: 我
0: 说第
1: 这个。
0: 二天就又漏掉了一半呢。
1: 是嘛？第二层漏里边，证明它哪里有漏，千万不要急着哪里有漏，一定是哪里有漏，
0: 防
1: 否
0: 冻
1: 则
0: 液水箱有漏，还是
1: 它
0: 他
1: 漏
0: 那个
1: 掉一
0: 间接管？
1: 半呢，可能漏得很厉害了，水箱啊、接口处啊、水管呢、啊，如果都没找到，你再把我头到副驾驶钻那里去，暖风水箱漏不漏？你可以把你的副驾驶的地皮搬出来，如果副驾驶地皮里头有很多防冻液，对不起，暖风水箱漏了，那就漏这个暖风水箱就比较啰嗦麻烦，暖风水箱不贵。工钱很贵，
0: 很难拆嘛，对吧？
1: 仪表台也拆掉。
0: 就逐一去检查一下，先去看一下那个防冻液本身那个水箱喽，然
1: 漏到什么
0: 后
1: 地方
0: 它
1: 去
0: 那个
1: 了？
0: 接口处
1: 如果
0: 周边的水管。
1: 如果这个师傅，你这个师傅他是这样跟你修的，他把你跟怎么都跟加进去了，这个师傅你就尽量赶快就换过一家，因为你下次再找他又，我就不好多说了，就是你尽量换过一家靠谱的师傅。他会给你找为什么？
0: 它这
1: 像
0: 一
1: 我们那
0: 系
1: 个
0: 列什么防冻液，应该跟它换那个电瓶没关系吧？只是正
1: 电
0: 好
1: 瓶一
0: 碰
1: 点
0: 到
1: 关
0: 一
1: 系都没
0: 起
1: 有。
0: 了哈。
1: 有很多人他就说，黄师傅，我这漏防冻液漏防烟，我说多少漏啊？我半年才漏这么一点，我的老天呐，我在哪去找？我找不到。对，
0: 漏得
1: 我
0: 太
1: 半年
0: 少
1: 才
0: 了，
1: 漏
0: 反
1: 这
0: 而
1: 么一
0: 不
1: 点。
0: 好找。它像这
1: 啊，
0: 种第二天漏掉一半的，可能反而还好找一些。
1: 对，你这是一天漏掉这么多，我们就非常好找了，是吧？
0: 对，
1: 那
0: 找
1: 就
0: 师傅
1: 很
0: 仔
1: 好
0: 细
1: 找
0: 看一
1: 了，
0: 下就
1: 对。
0: 能查得出来哈。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这个修车问题暂时就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鑫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一段。

0: 就是穿上去真的非常的舒服，而且非常的透气，很轻薄，很软。那么今天我们带来这个素汐鞋呢，也是很多这个明星的同款。他们家的素汐鞋不是普通的凉鞋，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也是兼顾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它上脚呢，就是显得这个脚非常的瘦，而且衬腿长，是都市运动风的设计。今天我们的这个颜色特别多，您可以去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原价是专柜啊，专柜的官网都是699，那今天我们只要369元，现在下单还送大家一双同品牌的袜子，36码到44码，男女款尺码都是齐全的，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只有200双。那同时呢，对于这个爱美的女士来说，今天我们还有这个雅诗兰黛的眼霜啊，真的是可以闭眼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超便宜。那官网15毫升的正装平时是565，那今天我们买一得二，是发买一个送一个啊，就是给你发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0毫升，只要299块钱，那平均一瓶还不到150。有效期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到2027年12月，但是也是足够能够用完的了，甚至都可以来囤一些货啊。我们是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放心的去来秒杀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第三款秒杀好物，就是我们的这个开车的朋友非常喜欢的帕士尼车载液体香薰。我们今天是有五款的这个香薰啊，邂逅是这个香奈儿邂逅同款花香，璀璨真我是有点那个迪奥真我的味道，玉龙茶香是阿玛尼玉龙茶香，很像矿也是跟迪奥的矿也很像，乌木是这个蒂普提克檀道的那样的木质香。那今天我们的限时秒杀破价，90毫升的香薰只要98块钱，这瓶子很大，90毫升啊，非常大。那么买两瓶的话就更划算，是156块钱，那这一瓶香薰基本上是能够用到2到3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链接就可以来看今天的这三款秒杀好物了。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捷运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多少朋友和林可一样爱极了三文鱼细腻满足的口感，三文鱼来一口芥末酱油过瘾。那么是不是只要三文鱼就可以直接这样生吃没问题呢？
2: No.
1: 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适合生吃，关键在于是否经过规范的寄生虫风险控制处理。例如海捕大西洋鲑经过规范的深冷处理，-20度冷冻7天或者-35度冷冻15小时就可以灭活寄生虫。但是大部分淡水养殖的红通常被冒充为三文鱼，在缺乏严格寄生虫控制和冷冻处理的情况下，可能携带寄生虫生食存在风险。此外，运输储存不当的三文鱼可能还会滋生细菌。部分超市购买的三文鱼包装上会提示需要加热，需要按照说明来使用，不可生吃。消费者要尽量选择来源可靠、检疫合格、冷链规范的产品。孕妇、儿童及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更要避免生食。不管是选择生食还是熟食，食品来源和处理规范才是三文鱼安全食用的关键呀。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堪称南方方言大乱斗现场，主打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省内及其赣语、客家话、吴语、徽话、官话五大方言派系，隔壁县城唠嗑都可能互相听不懂。赣语是绝对实力，覆盖全省三分之二区域，南昌话、抚州话各有腔调，赣南主打客家话，赣东北上饶一带讲吴语，语种丰富度拉满。别看方言听起来接地气，内里全是古汉语干货，日常说的落雨、天光、调羹、上昼都是沿用千年的文言词汇，一边是本地人自带加密通话，一边藏着珍贵的语言文脉，接地气又底蕴满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

0: 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服装，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13: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未来十天的前期，也就是11号晚到13号，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的影响，全省有一次强降水和大风天气过程。赣北赣中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方有特大暴雨。全省风力加大，平均风力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会加大到8到10级。中期14号到16号全省转为晴热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4到36度，局部37度。后期17号到20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9号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资金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9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7月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使用的门槛与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公安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下一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继续坚持依法管网、依法治网，始终保持对网络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以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问，自动驻车这个功能停久了时间会不会失效溜车呢？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自动驻车这个功能确实是具有时效性的，但一般并不会发生溜车。根据 EPB 系统设计的不同要求，一般情况下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它的保压时间是在3到10分钟。但其实啊，就算超过了这个时间，车子也是不会走的。在 Auto Hold 的功能介入期间，即使超过了预定的保压时间 ，Auto Hold 的功能也会交给 EPB 进行假警处理，从而确保不会发生溜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慢媒介拥抱离线生活。我们每天24小时都与新闻媒体工作以及彼此保持着连接，但许多人发现这种媒介化的生活过于匆忙，过于数字化，也过于碎片化，易受干扰。许多人，其中包括不少技术专家和年轻人，逐渐怀疑当前的数字媒体生产与消费模式是否真的可持续，并开始探索另一种媒介生活方式。这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慢媒介的理念。受慢时运动的启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媒体与可持续生活之间的关系。慢媒介提倡重新发现纸质书信、唱片、胶卷等模拟媒介的价值，呼吁用实在的模拟技术对虚拟的数字技术祛魅。他质疑一次性高效率快产出的文化幻象，提醒我们回到更专注、更可持续的媒介节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慢媒介都指向另一种文化，一种以人的生活质量为导向的文化。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手握多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个个都是深藏实力的老牌文旅大咖。景德镇凭千年陶瓷封神，单凭瓷器一张名片火遍全球。千年古城赣州是宋城活化石，完整宋代城墙保留至今，古韵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九江南昌两大老牌城市，扼守江湖要道，文人墨客打卡写诗。一众名城不靠网红噱头出圈，一山一水一古城，一文一词一江湖。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3: 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3: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2: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3: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2: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3: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2: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3: 好，马上，我这是还有最后一笔啊。
2: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3: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2: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3: 喂，李经理。
1: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4: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3: 啊，拉黑了，不可能，不可能啊！
5: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3: 这冻结？凭什么？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0: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1: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邮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南转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11号的晚上到12号，赣北和赣中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区有特大暴雨。赣南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全省风力加大，平均风力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加大8到10级。13号的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仍有7到8级。14到16号全省为晴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17号到2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了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的高峰，10号到12号加开夜间的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等重点城市。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次，同比上升17.1%，其中飞机是49万架次，列车5.6万列次，船舶22.9万艘次，机动车2006.8万辆次，同比分别上升1%、5.7%、4.6%以及17.8%。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昨天，2026年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开幕，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本次赛事为期4天，分男子、女子混合3个组别，共设置45个竞赛小项，涵盖了男子10项全能、女子7项全能、1万米、铅球等。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锁定调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继续好物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依旧三款重点值得推荐的东西：亚瑟斯的舒淇鞋，还有雅诗兰黛的眼霜，以及帕士尼车载箱体香薰，就是价格也是超划算的三款好物。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家长都会带小朋友去水边玩，但是在水边玩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小朋友的安全。但是就是在选择穿鞋子方面呢，舒淇鞋这种水陆两用的全能鞋呢，也是家长特别喜欢选择的。如果说小朋友选择舒淇鞋的话呢，大人也同样需要有这种舒淇鞋的存在，不然的话怎么和小朋友在水里面愉快的玩耍，对不对？我是觉得在水边，无论是玩这种板桨的活动啊，还是说跟小朋友一起在水里玩耍打水仗啊，这个舒淇鞋是必不可少的。你总不能说我准备两套鞋子吧，那真的很麻烦。所以水陆两用鞋呢，值得拥有，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斯的这个舒淇鞋。其实这个牌子呢，应该很多人都是不太陌生的，它比较就是让我们熟悉的是那个很薄的那个运动鞋吧，休闲鞋，然后旁边带一个很极简的那种 logo， 然后就穿起来的时候，如果你喜欢穿就是阿迪达斯有一款鞋子的话，我觉得这种薄薄的鞋子你应该也很喜欢穿。但是平时的话，这款鞋子就要699，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官网，我们只要369元就可以拿下它。现在下单呢，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为大家上下了多款的颜色，像卡其色、灰色、米黑色等等等等都在里面，从36码到44码，男女尺码都齐全。无论是脚肥脚宽的朋友呢，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但是也只建议你好选大一码，全都是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可以放心的去添加到自己的购物车。因为每款限量只有200双，所以手慢我朋友们。还有再说到的就是我们雅诗兰黛的眼霜，前两天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这个所以就不再多重复它的功效多么的好了。它是雅诗兰黛的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的眼霜，它的同款小棕瓶的精华液，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的。我们平时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565元，但是今天我们的跨境美妆狂欢价限时宠粉福利来了，07清仓捡漏，但是它的质量是不打折的，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一共30毫升只要299。还有帕士尼车载的香液体的香薰，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在车子里面会加一些这种香香的东西，让自己的空气在车内呢也是有一种一个舒服的体验，所以这个车载的香薰呢也是要值得好好的选一下。我们帕士尼的这个车载液体香薰呢，你值得入手，是出行的好伴侣，让我们的空气更加的清新。五款不同的味道都是非常好闻的，同样是限时破价秒杀，一瓶90毫升的香薰呢只要98，买两瓶的价格更加划算，只要156块钱。以上三款好物呢，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进行下单。现在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也可以再减5块钱。好了，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8到35度，目前实时的温度36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53%，空气质量指数20，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请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日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的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我国首个用于车辆湿热检测的车辆出口基地9号投入使用，这也

0: 这将进一步助力我国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出海。近日，雪体联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篮球二级联赛全国总决赛在云南省的昭通市举行。来自全国20所高校的356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齐聚昭通市的中心体育馆。昨天记者从广西南宁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南宁市已经建成11个出租汽车综合服务站和82个司机驿站，全市11个综合服务站点定位信息全部接入到地图平台，驾驶员呢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一键查询精准导航至附近站点。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4，又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又到了分享我们路线的时间了。很多人呢可能会比较关心，暑假来了，暑假这么长怎么办？家里的小孩子不能一个假期都在家里面玩游戏，对不对？所以呢，夏令营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为自己家里小朋友一个不错的暑期选择。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来咯。如果你家里的小朋友呢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并且他可以单人独立参加夏令营的话呢，我真的是非常推荐。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会带各位小朋友呢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然后登临军官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然后还可以探索就是城市，体验非遗手工，还有欢乐谷啊、环球影城的欢乐畅玩。如果说想要参加这个夏令营，家长朋友有些担心的话呢，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全程呢都是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队医以及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你可以把放120个心，可以这么说，研学玩乐两不误，并且呢还可以在游玩当中呢学到更多的知识，可以说是实践中成长吧。我是觉得如果你送小朋友去到这个夏令营的话呢，等他游学完了之后回来，你会觉得有一个飞跃的成长。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也可以进行详细的行程了解以及报名。还有就是为我们成人或者是家庭准备的这个旅游路线了，云南。因为云南这个路线真的一直都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路线吧。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像那种 city walk 类型不停的走，这种我受不了，可能上了年纪吧，比较懒惰。如果你喜欢这种轻松惬意的假期游行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云南路线非常适合你。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的一个状态，依旧是比较合适的价格，粉丝的福利价格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块，全程没有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行套路。它是一个精致的小团，每天早上9点钟才出发，不需要早起，是不是非常的舒服？如果想要报名参加的话呢，记得来拨打这个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它是随时出发的，它没有特定的限定说哪一天才出发，它是随时出发的哟。还有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这个双飞7日游的路线，它是暑期的一个特价福利路线。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伞，凭南昌机场出发，然后住宿的环境也是非常好的，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以及升级一晚的特色草原蒙古包。这都已经去到呼伦贝尔了，怎么会不住一下蒙古包呢？ 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想想看那种感觉是不是非常的爽。我们现在呢档期还有7月13号、7月16号以及7月20号，然后每人是48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听友的专属福利是两人同行还可立减100块。逃离城市的热浪，因为我特意看了一眼接下来的天气会比较热，我不知道下个礼拜周末的天气会不会真的这么的准，我看到最高温度达到37了呢，所以不想就是待在这个炎热的地方的话呢，那就去到大草原享受一下这个风吹草动见牛羊的这种感觉。我们的这个团机刚才再来说一遍哈，7月13号、16号和20号，看一下自己哪一天比较有时间就来参加这个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旅行。打电话可以来报名182-7954-7981 182-7954-798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啦。好了，听歌送您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又到了好推荐的时间了。今天推荐到的是万金油的一款 T 恤，它就是纯棉正肩的一个 T 恤，纯色的。就很多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不可能每天穿都跟小公主啊，或者是穿得很商务很正式那一种，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是那种休闲风，对不对？所以这个万金油系列的 T 恤呢，就是我们夏天必不可少的一个搭配了，简约高级百搭，然后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大家不想错过88元三件纯棉短袖 T 恤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了。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直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数字的88或者是 T 恤，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或者是直接在微信搜索潮牌江西，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三件到手88元，按需求选择三件 T 恤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下单，9个颜色尺码从 S 到5XL 都是齐全的，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比较优惠的这个购买的时间，因为不知道下一次推荐它是什么时候了。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别丢了。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4: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5: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5: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来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偏大。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8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6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53%，空气质量指数20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一定要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由于高空有干空气卷入，昨天巴威眼区变得模糊，但组织结构对称，环流完整，整体云系规模扩大，覆盖范围约140万平方公里。昨天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品牌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发布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四大系列思想库品牌成果。日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深圳科学技术馆集中发布多项

0: 动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并同步启动面向公众的大型科普展览。昨天商务部举行专题性发布会，商务部服贸副司长表示，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休闲旅游、体育赛事等领域的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的商品消费。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偏大，阳明东路的一附院路段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偏大。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的，北京时间17:02，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让我们联系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5: 金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华红记者给大家来提醒啊，咱们今天啊，这个在省会南昌啊，周五晚间啊，目前的路面出行状况确实要提醒大家充分注意啊，因为今天的这个晚间高峰啊，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高温来袭啊，所以说从白天还有包括早间来看，户外出行的人流车流其实都还挺少的，因此来看的话，路况通行其实呢一直都还比较轻松，大家可以放心安排一个行车。当然晚间高峰的话，此刻还是大家可能还得等这个车稍微再凉一凉啊，这个晚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虽然是周五啊，但是可能也要把自己的出行时间稍稍向后推迟，所以现在的户外气温还挺高，目前来看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尽管是周五啊，但是还没有出现大举车流出动的一个情况，行车状态还比较不错。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的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4: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再来看到其他的路面情况，九江市的105国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1449米，赣州市996乡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19米，上饶市718县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555米。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再来看到具体的

0: 城市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阴的天气，28到34度，九江晴转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的天气，27到35度，吉安晴天，28到37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鹰潭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抚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高温天气呢，存放食物一定要小心，剩饭剩菜要及时放进冰箱，吃前一定要彻底加热，凉拌菜卤味不要在室温里放太久，外出就餐呢，选择干净卫生的店，少吃生冷小吃。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王爱瑶博士提醒我们，预防急性肠胃炎关键呢就是管住嘴，把好饮食关，肠胃健康整个夏天都少受罪。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国首个用于车辆湿热检测的车辆出口接地9号投入使用，这将进一步助力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这一基地呢是位于海南省的琼海市，首批开放的6条测试通道全域布设路测通信单元、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边缘计算模块等智能的感知设备。近日，雪体联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二级联赛全国总决赛呢，在云南省的昭通市举行。来自全国20所的高校的356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呢，齐聚昭通市的中心体育馆，举行了一场兼具青春活力与地方人文特色的开幕式和揭幕赛。昨天记者从广西南宁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南宁市已经建成了11个出租汽车的综合服务站和82个司机驿站，全市11个综合服务点，定位信息全部接入地图平台，驾驶员呢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一键查询，精准导航至附近的站点。昨天，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品牌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其中发布了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4大系列思想库品牌成果。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2: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4: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在傍晚的17:08，锁定地方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依旧是我今天一个人哦，接各位下班送各位回家。周五的关系，但是可能因为遇到暑假，所以今天的路况听小雷的意思好像还可以，但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这么的好，因为明天周六的时候会有蔡依林的演唱会，好像在我印象当中之前蔡依林有来过哎，但是又来了，因为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就已经看到那个国体外面的那个路面上其实有一些就是摊位的摊主吧，就已经开始占据有利地形了吧，反正每一次就是有演唱会的时候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像有小吃一条街或者是那个出摊的化妆的那些人，反正挺多的，有的时候我会带家里的孩子去那边顺便买点吃的，但可能是因为离得比较近的关系，我对演唱会有点祛魅，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吸引的感觉，可是我喜欢看演唱会的朋友呢还是会非常喜欢去，包括今天呢还在订自己好像票买早了，应该再稍微晚一点然后买到自己比较心仪的位置，但不管怎么说就是喜欢看演唱会的小伙伴呢应该明天是非常开心的，尤其是喜欢蔡依林的歌迷的话呢应该会比较happy 吧，因为我的朋友就是在国体里面工作，就有听到说下午彩排的时候好像蔡依林有去在试麦，然后唱歌呢基本上都是那种大合唱的歌曲，大家基本上都是非常熟悉的，就有的时候在演唱会里面可能你感觉到就是不熟悉的歌会让你觉得这个演唱会好像容易睡着，但如果都是那种全场大合唱的级别的话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有那种互动的花车，然后那个那些歌手在那个巡场里面内场走一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激动，当然前提是你喜欢演唱会哈，如果不喜欢的话可能就不太理解。好了，不管理不理解呢，我们还是好物推荐的，我们今天依旧有三个重点推荐的好物，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亚瑟士的素吸鞋，还有雅诗兰黛的眼霜，以及帕士尼高端车载液体香薰，反正三款好物呢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这个素吸鞋因为夏天有很多家长会带小朋友们去水边玩，但是在玩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安全，小朋友呢穿上素吸鞋之后如果大人不陪伴他们下水的话呢可能少那么一点点体验感，所以成年版的素吸鞋呢也是非常值得有必要的去入手一双的。平常这一款亚瑟士的素吸鞋官网售价一双就要699，今天我们只要369，现在下单呢还送你一双同款的品牌的，不是一双鞋哈，是袜子，不要太激动了。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至于雅诗兰黛的眼霜呢，我们前两天已经分享过了，就不多再分享了，要说到的是它的价格，今天是跨境美妆的狂欢价，就是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一共30毫升呢只要299，平均一瓶还不到150块，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帕士尼车载液体的这个香薰呢，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一些人也希望自己开车的环境也有那种氛围感，对不对，就是一款香薰呢也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品味，所以你想要自己车子里面也有一种清新的世界的感觉的话呢，那就觉得选一个比较合适的液体香薰放在车里面也是非常合适的，毕竟夏天温度比较高，如果说不及时的去清理自己的车子，可能如果你在车里面试了什么东西的话第二天就会有一种难闻的味道，但是不是说好我们要偷懒的用这种香薰来掩盖这种气味，但是多多少少呢可以帮助我们一下做个辅助，不然的话车子里面确实有的时候那个味道即使你及时清理了还是有若隐若现的味道在里面，所以这个香薰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平时呢就是一瓶90毫升的香薰呢要挺贵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香薰呢90毫升只要98，买两瓶呢价格更合算，只要156块钱。以上这些产品呢只要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并且现在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呢单单可以再减5块钱。好了，继续留在这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已经到了傍晚的17:15，现在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到底有没有变化。小雷你好。
2: 铁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话，首先整个城区其实现在行车高架出行表现的依然还是比较轻松啊，虽然说咱们都知道周五晚间高峰啊，大家啊这个结束一周辛勤工作啊，这个晚间的是肯定多少有所安排，但今天确实是在高温太可怕，这台风到来之前啊，这没想到这一轮啊这个气温冲到极致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整个万里无云的这个晴好天气下啊，这个一路暴晒啊，这大家呢现在都不敢出门啊，在家这个尽量待在有空调的地方啊，这注意防暑降温。那当然就现在这一刻时刻的出行路况而言啊，所以路面上呢都这晒得滚烫啊，这只剩下路面啊，那也是没看到太多车辆的来往，过江桥梁环线一圈出行高架此刻观察啊，其实出行流量呢都还是在一个极低的水平，至少目前看九州高架车流还没有多起来，东一环啊西一环流量呢也都还在可控区间啊，所以说现在路况还算正常啊。当然呢小雷也是继续给大家再看到啊，这咱们的景区附近路段啊，比如说像虽然现在滕王阁周边还算比较人少一些啊，但是传山路啊、鲁子路啊这边中山路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车流人流啊，这个顶着大太阳啊，也是需要大家这个保持小心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九江市的105国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1400米，赣州市的996乡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09米，上饶市的718县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500米。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问，自动驻车这个功能停久了时间会不会失效溜车呢？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自动驻车这个功能确实是具有时效性的，但一般并不会发生溜车。根据 EPB 系统设计的不同要求，一般情况下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它的保压时间是在3到10分钟，但其实啊，就算超过了这个时间，车子也是不会走的。在 Auto Hold 的功能介入期间，即使超过了预定的保压时间 ，Auto Hold 的功能也会交给 EPB 进行假警处理，从而确保不会发生溜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心动力的时间啊。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连线的时候呢，就有听到说天气很热，就导致可能在路面上大家都在等着凉爽的这个傍晚来的时候，就是夜间来的时候，可能出行会多一些，然后现在下班的时间可能会觉得太热了，然后所以就把这个出行的时间拉长了，导致呢路面的通行情况还是 OK 的。真的，我今天看温度的时候，虽然上面显示35度，我总觉得实际的我的体感温度应该比35度要高很多，它只是显示35度，但真实的感觉我得感觉我37、38度了。所以逃离这个热浪的城市，有很多人可能就计划安排一下，看一下哪里就是没有那么的热。如果想要去避暑的话呢，我推荐你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我们这次呢算是一个暑假路线的福利，然后它是双飞7日游的一个路线，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甄选酒店就是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呢，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呢躺着看日落晚霞，这个氛围值是非常不错的。很多人其实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呢，也要看一下它的餐标怎么样。我们的美食是不会让你错过的，像宫廷烤全羊啊，浓香的铁锅炖呐、私房胡鱼宴呐、还有东北饺子宴呐、内蒙私房菜呀、都是可以吃到的。其实说实话，如果像南昌这么热的天气，你让我吃宫廷烤全羊，我真的受不了。就即使它好吃，我也受不了。冬天我可能会喜欢吃，因为天气冷嘛，我喜欢吃那种特别热的。但是夏天的情况下，好，真的只有在这种比较凉爽的城市我才会吃。那如果在像这么热的地方，让我去吃什么火锅、烧烤、烤全羊这种，我真的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直接做不到，吃不下去。所以当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可以享受到特色的美食，并且还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地方的美景，那非常的是爽。那我们的团期呢是7月13号、16号和20号，然后是这些班次，每人仅需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的。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是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报名方式呢，可以拨打这个咨询热线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除了内蒙古这个呼伦贝尔凉爽的地方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比较凉爽的这种气息，那就是西藏。我们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我们这一次呢是8月8号西藏双卧11日正式发团。因为它是双卧嘛，它有上中下铺，不一样的铺位也是不一样的价格的。如果是硬卧的话，上铺就是5699元，中铺的话呢就是5999元，下铺的话呢就是6299元。我们之所以会选择卧铺进藏呢，就是让大家逐渐的去适应这个高海拔缓步上升，然后降低你的这种高原反应。我们也是选择了这种有氧火车进藏，每人呢会赠送一瓶氧气瓶，拉萨首晚呢也会在酒店里面配备制氧机，全程入住商务酒店，中老年出行也是睡得非常的安稳。那精华景点都不会错过，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等等等一网打尽，还有特色的美食大家也都可以吃到的。八月雪域风光正好，也确实是一个度假避暑的好去处。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或者西藏，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详情。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

0: 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已经到了5:30的时刻，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路面信息有没有新的变化。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8: 七零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就现在给大家来看。首先呢，有的路段啊，那此刻来看这个归心似箭啊，这个哪怕是高温天气呢，也顶不住开始陆续的开启返家的行程了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下班时段啊，在现在的前湖大道上长安大桥开始率先出现车多，丰源南大的路口、长安大桥的上桥口这边开始进入排队阶段。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包括西环皇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立交，这些呢有零星的车多情况啊，但是速度呢还算可以保证啊。值得注意的是桃兴大道，目前桃兴大道的话，从这个小蓝象湖啊这边的方向过来，现在呢是中断，有交通事故影响，那需要大家备好充分的一个小心了啊。靠近到应该是这个咱们的东岳大道的上空，希望逸夫院附近啊，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啊，有一起交通事故影响。那么其他的通行干道，至少目前小雷从主城区来看的话啊，无论是咱们的繁华老城区还是红谷滩片区，尤其是像红谷滩片区靠近到写字楼区域啊，感觉大家呢都还不着急出门啊，依然大量的小车在地下停车场啊，赣江大道啊、凤凰大道啊、金融大街啊，现在都还是比较清爽的一个状态。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的，感谢小雷。再来看到一些其他的路面情况。九江市105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2421米，赣州市105国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805米，上饶市320国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1139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

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没带来的不该。在傍晚的17:4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依旧是下班新动力的时间。可能细心的人会觉得说，哎，刚才分享旅行路线的时候是不是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啊？对，细心的人会突然发现西双版纳的哪里去了，这个路线怎么被我吃掉了吗？也不是，因为这条路线呢，我想单独说出来是因为它比较适合全家喜欢私密性比较好的这个小伙伴去出去玩的。不是说之前那些私密性不好哈，因为有一些人喜欢人多的那种热闹型的，但有一些人呢不一样，就喜欢一对一的这种私属专属的小团。所以呢，我就单独说了一下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其实比较适合家里面带小朋友的，因为它有一个夜游植物园嘛。其实我没有夜游过植物园，我大白天去植物园玩的时候，就可能小的时候去植物园比较多，大了之后就去的其实挺少的。我印象当中只有在那个一段时期的学业毕业之后吧，然后才会去这种动植物园啊，去的比较多。然后还有一次是因为家里的老大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去过动物园，在之后就没有单独去过。其实有的时候呢，大人和小朋友出去旅行，反而是除了小朋友可以收获很多知识之外呢，家长其实也可以的。然后这次的夜游植物园之旅里面呢，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携带着这个探访的暗夜精灵，然后让各位读懂雨林生物的这种生存智慧，还可以看到这种萤火虫。起码我从小到大是没有见过萤火虫的，真的。就哪怕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去那种乡间，就是生态环境比现在要更加的丰富一些的时候，我都没有看过萤火虫。所以能够去看到萤火虫的话呢，应该是一件比较幸福和幸运的事情。因为它是纯玩的五日游嘛，不会和陌生人游客拼车，一个私家的小团出行时间和游玩节奏全部都是你自己说了算，所以它的私密性是直接拉满的，带老人或者小孩出行都是比较安心和自在的。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在暑期的时候呢，也是天天发团的，听友的专属粉丝价格是成人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个人同行呢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包含在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隐形消费。想要有这种私密性省心比较好的一个路线推荐的话呢，就可以去到这个我们西双版纳之旅，也可以拨打电话来了解更多的详情，1997995052，19979950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也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优惠。除了我们旅行路线有推荐之外呢，我们的好物也有为大家推荐到，就是万金油的搭配纯棉 T 恤，关键是的价格非常合适，88元三件纯棉短袖 T 恤，哪里买这么合适的事情？就是哪怕是我在那种 PDD 或者是说在某一些百亿补贴或者类似于这样的平台的时候，都赚不到这样的便宜的价格。就哪怕是你平时生活里面上班穿，你穿变形了之后在家里面当居家服穿也是非常 OK 的，并且它是一个纯棉的正件 T 恤，非常的简约，非常的高级，非常百搭，你穿什么都 OK。 而且它的尺码也是很齐全的，三件到手88元，按自己的需求进行购买，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下单，9种颜色，尺码呢也是非常齐全，从 S 码到 5XL。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这个阿拉伯数字88或者是 T 恤，都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再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潮派江西，也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啦。好啦，继续锁定 FM 105.4。

0: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0: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目前路面上的情况，让我们联系一下小雷，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8: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路况啊，咱们现在温度高，但火气别太大。路面上的话，多起剐蹭事故啊，这个在这个时间节点啊，这要是被这个巴沃啊这个困在了桥面上这么晒着，那可是挺难受的。希望大家呢保持充足耐心啊。那现在的这个顺米大桥啊，国体上桥啊，咱们听友就反馈啊，这里观察到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已经造成了上桥口位置的车多。之前呢也讲到桃新大道快速路呢，由南向北进城区也有事故阻路啊，所以说造成一定车多影响。所以现在啊，南昌大道国体这边

0: 大胜美桥、桃心大道，从向湖小兰回南昌城区啊，那么还有包括城区的其他的一些车型堵点，比如现在前湖大道到长安大桥，比如现在的这个红谷十二亭这边长乐胡同立交，以及红谷三的核心城区，这会儿是到下班节点了，大家想想啊，那还是及时出发啊。金融大街、世贸路、医院路啊，开这个这个车，现在车流呢开始陆续驶向路面啊。晚间高峰虽然这个起步慢了一些啊，但是呢，这毕竟是周五的晚间高峰啊，热力值呢应该还是会相当高的啊，所以虽说现在户外气温依然很高啊，但是已经有很多车流汇入路面，红渡高架的北京路下口，红渡高架转九州高架的这个转口，现在也都开始面临一定的挑战。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感谢小雷，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九江市天池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18米，赣州市的康塘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75米，上饶市的发展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65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还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傍晚的18:01，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到底怎样？让我们来看一下连线小雷。小雷你好。
6: 啊，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新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那其实来到六点这个时间节点的话，给大家也老实说啊，现在的城区路况出行虽然温度没有下降的特别明显啊，但是似乎大家已经开始忍不住啊，这个基本上都开始这个输入路面了。在目前的周五晚间高峰开始全面上演，六点这个时间节点，东一环、西一环包括沿江快速路三条纵向快速路现在形成了这个长龙啊。那包括东一环红都高架基本上从李家庄上空到北京路上空啊，包括现在的沿江快速路从滕王阁隧道一直到观音桥周边整个沿江江面，包括现在西环丰盛快速路皇家湖立交一直到长乐附近，现在的这些路段都构成了一定的挑战。而且呢，主干通道的城区通道现在的流量也大幅增加啊，无论是现在红谷滩一侧啊，红谷大道的这个会展路，丰河大道的这个地铁大厦路口，现在的出行流量呢已经大幅度的增加。另外呢，在老城区一侧啊，现在也能看到啊，在靠近到这个船山路这边和大石院这边的来往车流开始陆续增加啊，看来大家已经忍不住还是开始出动了啊。那么现在包括北京东路靠近的高新大道路口和青山湖大道路口东往西方向，火炬大街去往的青山湖隧道的方向，以及沿江北大道去往英雄大桥的方向，都面临车多挑战。希望大家继续啊，注意备好充分的小心，甚至现在沿江快速路的云飞桥啊还有事故影响，所以现在呢，从云飞桥朝阳这边有点向北进发的话，也会出现卡壳，大家呢着重防范事故发生啊！这样的高温天气，这下车处理事故，那不得一身汗的。希望大家呢也保持充分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况。现在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路面信息。九江市的长虹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39米，赣州市迎宾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522米，上饶市的凤凰中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43米。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感谢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兼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心一下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阴的天气，28到34度，九江晴转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

0: 阴雨多云27到35度，吉安晴天28到37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鹰潭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福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夏季呢，防晒非常的重要，除了做好物理防晒之外呢，饮食也很重要。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淑兰就介绍说，饮食虽然不能够直接防晒，但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多吃猕猴桃、鲜枣、坚果等富含维 C 维 E 的食物，有助于清除自由基，芹菜、香菜等熟吃是安全的，但如果大量生吃或者是皮肤沾到枝叶后暴晒呢，可能会诱发巴发植物日光性皮炎。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3: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已经到了傍晚的18:07，依旧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我是七零。果然呢，到了这个真正高峰时间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时间，哪怕是现在放暑假了，该有高峰的时段还是会出现的呢。所以像今天这么高温的天气呢，大家呢千万千万要稳住自己的脾气，我 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脾气比较急躁，可想而知在如此高温的天气下面，如果说哈遇到一点点小事儿的话，那可能直接砰爆炸了。但是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能让自己急躁，尤其是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情况下，千万不能急躁，千万千万不能急躁。就像小雷说的那样，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一点小小的问题的话，哇哦，这个热浪一下车处理事故多闹心啊，是不是？所以大家呢要稳住自己的脾气，好好的开车。说一个比较降暑的事情吧，那就去一个有风的地方，云南。我们的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呢，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的一个状态，你可以好好享受这种有风，好好的享受一个惬意的假期。我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格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块，全程没有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其他的隐形套路。它是一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的，不需要早起赶路，妥妥的你可以睡到自然醒。再说一个比较大家会在意的细节重点吧，就是很多人不喜欢和其他人拼桌，我们这次的旅程呢就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就是不用跟其他的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什么的，干净又卫生，私密性也特别好。无论是你带娃呀、情侣出游啊，还是朋友结伴呢，都是吃得放心，也是坐得自在的，就是杜绝这种尴尬的情况发生。而且它全程都是4钻的酒店，你住得舒服才可以更加有精力充沛的状态去游玩，对不对？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1997995052，19979950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优惠，就是随时出发。因为云南团好像跟其他的团不太一样，有些团呢是有固定的时间跟日期的，比如说我这个团期需要哪一天出发到哪一天截止，但是云南好像就是随时都可以出发的。当然你想要解锁更多的话呢，也可以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云南，就可以锁定更多的优惠了。那

提了再来说一个比较可以降温就是防暑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之旅了。它是一个暑假的路线福利款，然后呢它从我们的南昌机场直接出发，双飞的七日游，江西也是独立成团的全程不落地散拼。你到了内蒙古之后呢，它有一晚是升级草原特色蒙古包的，推开门呢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你可以去看一下落日晚霞，非常非常的漂亮。当然骑马这个环节应该也是有的，因为我没有带团去过内蒙古，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不一样的行程会不会它的里面的环节也不太一样。但是既然已经到了大草原了，我觉得可以解锁这个环节吧，有没有我不知道哈，但是呢希望有吧，因为我觉得在那种大草原上骑马应该是非常飒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是觉得还是安全最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嘛，毕竟如果没有受过这种骑术的培训的话，可能直接骑就也不太安全。当然如果真的有骑行环节的话，可能也会有这个旁边的一些老师啊带着你之类的，我只是这么猜哈。反正呢它是一个逃离城市热浪之旅，奔赴大草原，然后感受一下风吹草低的这一种感觉。反正这个七日游的路线现在的团期还剩下7月13号、7月16号和7月20号的班次，每人48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我们现在听友的专属福利呢是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82-7954-7981 182-7954-798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内蒙古，然后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询。它其实有很多的路线的，而且它每周的旅游资讯也会在那个群里面有不同的分享，包括一些什么红包抽奖之类的，可能还会有运气王吧，所以进群的小伙伴呢就可能会享受更多的福利。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内蒙古，记得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内蒙古，然后解锁更多的优惠吧。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18:16，也就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现在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路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变化。小雷你好。
4: 齐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现在其实东一环西一环啊，这个已经是制霸一方啊，通行车流呢相当不少啊，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太阳西斜啊，相对来说户外的环境呢也更加能够承受了，所以说啊这个大家呢开始啊这个迅速的涌出路面啊，那享受周末的是晚间时光啊，包括现在啊夕阳啊这个观赏夕阳美景啊，那现在的话啊红谷大道啊风和大道金融大街赣江大道江边一线江景摩天轮周边包括沿江快速整条沿线一直到滕王阁隧道出行都出现了车多的一个情况啊，这大家抓紧啊，这过两天这台风可就来了。那当然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啊，这个咱们现在的沿江快速路的云飞桥周边呢也有出现车多情况，同样需要大家继续注意备好小心。基本上车流还是集中在以商圈还有快速路为主，南一环的话行车状况倒还不错啊，主要是九州高架这边的迎宾大道上空略有堵情啊，另外呢就是从东一环西一环到沿江快速三条这个南北纵向快速路现在主要还是领先这个堵点。那么南山大桥下桥到南四小路红谷隧道去往到咱们朝阳这一侧啊，那现在呢也是可能会在咱们各自的匝道和节点呢面临一定的车多等待，其他的像京东大道甚至包括高新大道万象汇北京路口啊这些点位呢也能发现一定车多堵情，但除此之外的话其他路段其实还比较老实，出行车流呢还在可控区间。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再来看到其他的路面情况，九江市的昌九快速路由北向南拥堵距离长达1365米，赣州市的迎宾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918米，上饶市的龙塔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567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问，自动驻车这个功能，停久了时间会不会失效溜车呢？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自动驻车这个功能确实是具有时效性的，但一般并不会发生溜车。根据 EPB 系统设计的不同要求，一般情况下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它的保压时间是在3到10分钟。但其实啊，就算超过了这个时间，车子也是不会走的。在 Auto Hold 的功能介入期间，即使超过了预定的保压时间 ，Auto Hold 的功能也会交给 EPB 进行假警处理，从而确保不会发生溜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听的歌曲来自欧阳娜娜带来的《太聪明》，可能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她的那个拉大提琴，然后就是还有之前发生了一些什么猫咪蚊啊，还有她开店这件事情上。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有一个之前的同事就有说过，其实欧阳娜娜的声线，她的声音还是挺干净的，然后听她唱歌好像就是你也不能说她唱的不好听吧，反正就是她的声线声音感觉听起来是那种还挺有感觉和状态的。傍晚的18:24，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我依旧是七零。现在推荐一条路线，是专属的小朋友的路线，那就是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这个路线了。本次的夏令营呢，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独立参加夏令营的，是比较推荐的。然后它是一个7天的研学行程，会带各位小朋友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我突然发现，其实如果很多家长要

是让小朋友参加夏令营的话呢，可能第一站首选的一般都是北京，有可能是因为里面的高校太多了，可能想要让小朋友一个萌发他这种和深深就是优秀学子交流的这种树立青春理想的感觉吧，所以基本上第一站都会选择北京。比较遗憾，我好像没有深度去游玩过北京啊，好像没有去过吧，我都不太记得了。反正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很小的时候去过，但是就算是同一个地方，你隔一段时间再去，他给你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很多家长可能会说，去到夏令营的话会有点担心。你不用担心，因为它全程都是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的，还有随队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更有专属的营服啊，研学手册也是贴心的物资会给到大家，算是一个研学娱乐两不误的一个旅行。到时候还会有才艺汇演的展示风采的时间，在游玩当中呢学习，然后在实践当中呢，各位小朋友都会有所成长。我相信通过这个夏令营回来之后呢，你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娃完全变得不太一样了，并且在这个独立的夏令营的行程当中呢，也能收获更多的友谊，认识其他的一些小朋友，对不对？我们的营期分为三期，7月17号和8月2号以及8月10号，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时间，看一下哪一个夏令营的时间就比较适合自家的娃，然后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一下。详情拨打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呢，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了。但是它名额是有限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在这个暑假呢就是让你的娃有一个难忘的北京成长之旅。就虽然这个暑期是比较长的，可能家长给自己的小朋友了不一样的就是分段式的安排，但是呢肯定也希望他在假期收获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个夏令营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傍晚的18:31，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小雷你好。
4: 啊，齐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带来注意路况，来到6:30钟，太阳还没落山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晚间高峰啊，那现在啊，其实能见度什么的都还挺理想，挺良好的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出来夜跑啊，或者是说咱们啊出来饭后遛弯了啊。这个晚高峰推进速度很快，但是此刻来看的话啊，现在这个时候啊，依然这个城区路面的出行车流还是比较集中的，皇家湖立交，包括现在沿江快速路、红谷隧道以及红谷滩一侧的怡园路、世贸路、风和大道，此刻都是非常热闹的节奏。因为很多朋友会选择在周五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相约三两好友啊，这个出来聚会聚餐啊，了却一周的这个辛苦的上班劳作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包括赣江南大道的摩天轮，赣江北大道这边是靠近八一桥，也是车流啊汹涌啊。像因为咱们进入到暑期阶段了哈、啊，这个咱们已经放假的朋友，现在可以大大方方享受假期啊，包括咱们这个下班的家长也可以带着放假的孩子啊再出来游玩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晚间是挺活跃的，这个时候气温呢也有所下降啊。所以就目前来看啊，这个大家还得多担心一下沿江通行，包括红都高架啊，似乎这边车流都没有太多收尾的迹象，甚至乎繁华商圈，像刚才说到红谷滩的这边、世贸路、怡园路、丽景路这边的一圈路网，还有老城区啊，现在的船山路啊，包括现在的这个龙门路啊，靠近滕王阁，明德路、象山路啊，这边的一些，甚至包括中山路，靠近百货大楼、靠近扬子巷啊，附近其实是这个挺欢脱的哈、啊。目前人气值都比较旺盛。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轻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感谢小雷。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路面信息。九江市的梅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96米，赣州市的357国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95米，上饶市的625县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482米。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 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

在傍晚的18点的快要40分的时候呢，也就是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行动力的时间，我是七零。听到歌曲来自李荣浩带来的《走走》。我今天好像刷到新闻，还是也和李荣浩相关吧，应该就是他自己的，好像是在哪个地方，天津啊，对，天津演唱会吧，好像。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1054公路 BGM。 那跟各位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镶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

0: 单位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情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东往西方向车多，西一环呢也有部分路段车多。迎宾北大道北往南方向车多，赣江中大道南昌之星以及秋水广场段车多。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8到34度，九江晴转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5度，吉安晴，28到37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鹰潭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抚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车多，会展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逛江西省博物馆别瞎逛，馆内三大流量门面担当牢牢撑起展馆牌面，双面神人青铜头像绝对是第一眼网红，国内仅此一件上代双面青铜神像，正反两张同款神秘面孔，自带远古祭祀神秘感，撞脸三星堆风格，诡异又魔性，随手拍都是大片，也是江西商代青铜王国最吸睛的名片。伏鸟双尾青铜虎走反差萌路线，现存最大先秦青铜虎，猛虎背上蹲一只小鸟，霸气又乖巧，是远古虎方国图腾信物。元青花梅瓶属于瓷器界奢侈品，存世量稀少，是江西元代制瓷巅峰之作。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One, two, three, four。
1: 不知道在行车过程中，你是不是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候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万公里检查清洗积碳。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先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去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将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木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三市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8到34度，九江晴转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5度，吉安晴，28到37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鹰潭。

0: 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福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夏天雨水多，地面湿滑，一旦摔倒磕碰到头部，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对于脑肿瘤术后颅骨有缺损，或者动脉瘤夹壁术后的朋友，头部非常脆弱。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下雨天尽量别出门，出门一定要穿防滑鞋，走慢一点，防跌倒就是防意外。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22:17，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假路线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江西独立城。

团全程不落地伞兵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碗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个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七月优惠班次余位不多，现在报名锁定黄金席位，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错过再等一年。七月13号、16号、20号班次，每人仅需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想逃离城市热浪，奔赴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那就赶紧报名吧，报名我们的呼伦贝尔双飞七日游。各位呢，可以拨打我们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如果想加微信的话也可以，也是这个号码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会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

0: 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Hey, 2015 Freedom Plan, Lisa Savannah, baby.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A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A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目前在省会南昌以及高速公路各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的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偏北，风力2到3级转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定期体检是发现血管隐患的关键，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呢，定期做颈部动脉超声检查，看看有没有斑块。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如果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时，那应该更要注意脑血管健康。如果发现这个血管狭窄或者是动脉瘤，能早干预，尽早干预更早安心。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

0: 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A to the mouth,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DJ 中华 in the house.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赓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营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田家堂》，朗诵者江西省朗协副会长、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蔡静。
1: 鸡鸣人当行，犬鸣人当归。秋来宫室急，出处不待时。昨夜三尺雨，灶下已生泥。人言田家乐，儿苦人得知。
0: 这首诗在主题上没有溢出元白新乐府诗范围，也是为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呼吁。由于陈师道的生活比较接近人民，他对于农民生活的描写更具有震撼力。鸡鸣人当行，犬鸣人当归，看似写农村习俗，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鸣动身，归来惊动村里的看家狗，这似乎是一幅农村风俗画。然而两个当字点题了，本当应当这样，可是由于最近公事催促太急，农民已经不能按时出入了。昨夜三尺雨，灶下已生泥中的三尺是夸张，形容雨特别大。农民种庄稼有两怕，一怕干旱，二怕洪涝。三尺雨属于特大暴雨，足以引发一场洪水。诗中没有写洪水肆虐，却抓住生活的一个细节。烧饭用的灶，下面聚集着淤泥，完全损坏了。屋漏冲倒了灶台，洪水卷来了泥沙。诗人没有说明，但已经暗示灾害十分严重。这一家人不能够对付灾荒，他们家的粮食可能没有剩余，他们无法修复被雨水毁坏的房子。

0: 人言田家乐，而苦人得之。诗人用这两句做了回答，不了解农民疾苦的官员眼中总有一幅田家乐的幻想，而农家的重重苦难却没有人知道。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省内高速公路路面通行情况基本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8: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9: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7: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10: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8: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9: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7: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7: 嗨，周末。
8: 嗨，周末。
7: 嗨，周末。
8: 嗨，周末。
7: 嗨，周末。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经常有人说，只要多吃大蒜或洋葱这些气味浓烈的食物，身体就可以散发出让蚊子避之不及的气味，从而达到防蚊的效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说法不严谨。虽然大蒜和洋葱确实有特殊的气味，但这种气味是否能真正起到防蚊的作用，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我们吃下的大蒜其产生的代谢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点微弱气味，既无法掩盖我们持续呼出的二氧化碳，也难以改变我们在体温和皮肤上数百种化学物质形成的复杂气味。在蚊子强大的多重感官系统面前，这点干扰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此外，仅仅依靠食物的气味来驱蚊，可能忽略了蚊子叮咬的真正原因以及更有效的防蚊办法。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办法是：一、清除积水；二、物理防护；三、化学防护，以及每天洗完澡帮助清除皮肤上的汗液，减少蚊子的攻击。

0: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1: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0: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0: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1: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0: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0: 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
2: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逛江西省博物馆别瞎逛，馆内三大流量门面担当牢牢撑起展馆牌面，双面神人青铜头像绝对是第一眼网红，国内仅此一件上代双面青铜神像，正反两张同款神秘面孔，自带远古祭祀神秘感，撞脸三星堆风格，诡异又魔性，随手拍都是大片，也是江西商代青铜王国最吸睛的名片。伏鸟双尾青铜虎走反差萌路线，现存最大先秦青铜虎，猛虎背上对应这小鸟霸气又乖巧，是远古虎方国图腾信物。元青花梅瓶属于瓷器界奢侈品，存世量稀少，是江西元代制瓷巅峰之作。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逻辑学通识讲义》。日常沟通容易被带偏，网上信息分不清真假，做决定时总是靠拍脑袋，其实这些都是因为缺乏逻辑思维。在这本书中，著名投资人计算机科学家吴军带你手把手拆解逻辑思维的三大模块，从底层概念演绎推理到数据洞察，带你系统掌握。读完这本书，你将收获四大核心能力的升级：一、沟通谈判更高效，沟通时能直击核心，一眼识破对方的逻辑漏洞，如偷换概念、逻辑滑坡等等常见套路，不被情绪牵着走，句句都能说得清。二、信息鉴别更敏锐，在海量信息面前能快速分辨造假和以偏概全的数据陷阱，从此不再迷茫，事事都能看得透。三、分析决策更理性，遇到复杂问题时能将零散的信息梳理成一条条清晰的逻辑链条，让决策更加理性和科学，次次都能选得准。四、跨学科思维更顺畅，逻辑学是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共同语言，掌握逻辑思维，理解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学习新领域时就更加能够抓住本质，事半功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万千气象来关注，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东部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风向偏北，风力2到3级转四级，江湖水面平原和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左右。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很多人不了解啊，夏天明明很热，为什么还要补阳气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彭中娟提醒各位，中医认为夏天人体的阳气外发，皮肤毛孔张开，汗液外出调节体温，如果此时过分贪凉，猛吹空调大量喝冷饮，反而会耗伤体内阳气。夏季养阳可以避免入秋之后阴阳失调，减少生病。

北京时间8:04，借着郝云的出发，咱们一起出发。那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哪儿呢？我们的西藏之旅，8月8号，西藏双卧11天，青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步提升，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硬卧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6299，都可以抓紧时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玩。那8月8号西藏双卧11号正式发团，免费赠送藏装旅拍，刚才的价格各位应该也听到了啊，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西藏，来回复西藏了解详情。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暑